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前天后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严惩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黑恶势力露头就打，违法犯罪无处藏身。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

0: 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

0: 播 Live Radio。 Live Radio。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2: 畅享海口新鲜事。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切也无法忍受。
1: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青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弘扬法治精神，坚决抵制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线索，共同守护一方平安。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

0: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当世贸港的丁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啦啦啦啦啦啦，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3: 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今天呢，依旧是我们的美兰好品的专访时间啊。今天做客在我直播间的这位朋友，我说实话，刚才因为我在大厅接我们的嘉宾上来到直播间的时候，一路上他身上就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所以顾名思义，从我的一些关键词里面，大家也能够知道今天这位嘉宾可能是和香这个字儿密切相关。但是他不是一位女性啊，他是一位很帅气的男性，而且是一个90后的男性。单不单身一会儿我们再说。好的，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声音。你好。
4: 大家好。
3: 这声音非常非常的有磁性哈，我来向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我们美兰好品大家族当中的一个朋友，他呢是海南香格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然后我昨天特有意思一件事，就是我在和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给嘉宾发信息，我说你好唐伯虎，然后他说不好意思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唐伯虎
4: 啊。是的。
3: 你的这个名字有啥典故呢？
4: 因为呢，我叫唐伯虎，也是个海南青年90后。因为我觉得古代是有唐伯虎点秋香，那我现在从事的产业是沉香，所以说呢，我叫唐伯虎点沉香。
3: 有没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唐伯虎先生您好？
4: 是会有很多，一开始都会认为唐伯虎。
3: 对大家，但是你的这个名字特别容易记忆哈。
4: 嗯，
3: 然后我觉得首先我刚才在和你短暂的一个交流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4: 嗯，
3: 就如果能够长期扎根在某一个行业当中，不断去调研市场，然后深入到田间地头，然后跟着我们的这些工人一块儿去想技术，最后还做成功了，这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儿。乡村振兴当中现在有很多一些返乡的青年，
4: 是的，
3: 大家一起来做。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你们的这个沉香园也好，你们的这个公司也好，为什么看见每一次的简介当中是90后三个兄弟共同创业，对不对？
4: 是。
3: 这背后有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4: 主持人好，观众好，我们三位海南90后的青年人，就是因为10年前呢，大家相聚认识在一起，然后发现海南沉香这个产业呢，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很大的。那我们作为海南本土青年，经过调研过后会发现这个沉香市场虽然很大，但是市场上比较鱼龙混杂，所以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10年前呢，然后扎根海南，然后用10年的时间，然后从育苗到现在的种植，到核心的技术的研究，到加工，到品牌，到销售，到去年的贸易，然后用10年的时间把这个海南三位小伙子把这个海南沉香用了10年时间，全产业链做到一个小油铸成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
3: 微微的问一下，虽然是90后的三位哈、啊，你们的平均年龄是九几？
4: 我是93，另外两个小伙伴呢是97年。
3: 这么年轻的呀？
4: 对。
3: 所以年轻人其实在一起还是会有很多一些火花哈、
4: 啊。是的。

0: 的。
1: 他们，你们现在满香阁，你们的种植园是在美兰区三江。三江。
0: 我们的主要的总基地是在美兰区三江镇的上云村委会，然后我们的那里是建有的一个城乡种植园，然后育苗圃，然后农庄。然后非遗箱牌加工坊，还有销售展厅，
1: 挺全面的产业链
0: 啊、嗯。是的，
1: 那三个小伙子，你是海南的哪个地方？
0: 我是海南临高人，
1: 临高的。
0: 嗯，
1: 然后另外两个小伙伴呢，
0: 就是本地的三江人。
1: 所以就进入到他们家乡里面，三江镇的。
0: 是，
1: 你们也不是发小。
0: 不是，也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朋友，是车友。
1: 哦。
0: 因为和三江的小伙伴当时是车友，然后那时候就邀请。我们到达家乡里面去钓鱼吃饭、然后我就发现哇塞，这个环境，这个丁云湖非常漂亮、然后我们就说哎，干脆这里我们也种上沉香呗，然后未来把这里当做海口的后花园，打造一个以沉香产业为主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比如说农文旅啊，或者说船产业的一个目标，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信念、也就是当时三个人有这个信念，一路坚持，一把泪一把汗的，然后做到现在。
1: 十年前，
0: 嗯，
1: 然后但是你是发起人，
0: 啊、
1: 你当时
0: 看了，我是发起人，
1: 因为我刚才也聊了一下和这个唐伯武，我们知道其实你的经历很丰富，
0: 嗯，是的，
1: 就你有很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创业也没有一帆风顺。之前是创业哪些板块？
0: 是因为我个人的学历不是所谓的什么。不是所谓的那个大学出来，我出来社会比较早，所以说那时候是上了中专大专，然后18岁就开始毕业在海口，所以说不安分的性格的，那时候毕业过后我是学药剂的。
1: 哦，你学药的哈、
0: 哦、对、所以那时候我是在医院的实习啊、还有那个深圳的药店实习、还有那个海口市的央企药厂上班，然后那时候是不安分的性格，觉得早九晚五的工作满足不了自己折腾的性格，所以那时候不是边上班边下班时候就选择了，比如说骑电动车啊，然后拉个载个客，然后摆地摊，在解放西那个友谊天桥摆地摊，贴膜卖手机壳，还有情人节的时候卖玫瑰花，还有天气冷的时候在保税区的门口卖烤甘蔗等等，这些事情就是喜欢折腾，比较热爱生活，热爱这种
1: 就会闲不下来，你会觉得好像每一天24小时是不够用的，
0: 真的不够用，
1: 我还让自己变得更充实一些。
0: 是的，
1: 所以就想着想着，但是那几年可能创业也没有这么的容易，
0: 没有，
1: 包括自己其实也在国贸也创过业。
0: 对，我真正第一次的创业呢是16年从央企药厂离职过后，然后在国贸做业务员16年、然后用了1年的时间跑业务，然后把这个行业给摸透了，然后17年就创办了人生第一家公司，在国贸，然后那时候创业呢，然后前期2-3年还好，到了19年，哎，我深刻的感觉到这个行业的大方向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要坚持的话肯定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说在17年创业的时候遇到一个玩沉香的老板吧、然后就开始那时候接触到沉香，哎，我说这沉香对未来的市场应该大有方向，因为经历了互联网啊市场的调研，就会发现哇塞，沉香好名贵，好东西，然后很多喜欢沉香人非常多，同时海南沉香是作为自古以来呢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因为我调研了下，沉香作为热带的瑞香和植物，我们海南省它是作为全国唯一的热带省份，它对沉香树受伤过后结香，它的气候，它的阳光光照是非常适合沉香树的生长、所以很多说到这里，应该很多观众小伙伴可能会好奇，沉香跟沉香树有什么区别，它沉香是怎么形成的、那我给主持人给观众就多聊一下，因为沉香它是沉香树经历过受伤过后创伤过后，然后自身发布的油脂，然后感染的真菌在这个伤口上去修复，然后抑制液累，它才能形成我们所谓的沉香。哎，它的沉香，它的颜色是黄色、褐色，甚至黑色，它的香味呢非常好。那沉香要作为我们称为中国四大名香的香中之首，所以沉香是非常有很大的文化历史，跟我们现代的很多开发好的产品， 所以那时候我就深深的给沉香给迷住了，然后那时候说，哎，开始17年我就要。

0: 现在回老家临高种的第一个基地是当做玩的，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很多的技术去了解跟挖掘它，所以2017年种的第一个基地就是做实验跟尝试。然后随着2018年、2019年，到了三江，回归刚那挖体验时的小伙伴，又把第二个基地、第三个基地在三江，然后就扎根，然后三江的环境又可以支撑我们发展，作为农文旅，作为非遗，作为加工，然后这么好的一个环境，然后就扎根在三江，作为我们一个总基地。
1: 用了一段的时间啊，让小伙伴们对这个沉香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科普。首先得让我们知道这是啥。
0: 是的。
1: 所以我发现就是干一行就是能一行。
0: 哦。
1: 对，钻一行。因为如果说你要去深耕也好，或者说你要去做沉香这个产业哈，你只是凭一时的兴趣，或者我觉得它很有市场。当然可能有的人他就会有市场的洞察力，但是你没有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其中一个专家的话，可能尤其是对于这些农作物而已啊。它有一些很多自然的一些因素，包括说它的技术上该怎么样赋能才会做得更好，你还是要成为一个专家才能更好的在当中做统筹指导。然后这些年你以前的皮肤有这么黝黑吗？
0: 说实话是没有，以前在国贸办公室做的
1: 坐着哈，吹吹空调，但是现在有一种阳光黑的感觉在哦。这些年是不是都是扎根在土地？
0: 是因为那时候2017年了解到这个沉香，同时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童年是在农村长大的，非常快乐，所以说又发现那时候中央啊哈，我们政府啊都在支持乡村振兴，支持我们这些年轻人下乡创业，所以那时候呢又跟我们的性格不安分几个因素联合在一起，然后就说好，那时候就选择行，先种第一个第二个基地，然后坐着玩，然后边做边摸索，来重到慢慢的发展，才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做成全产业链。所以说呢，但是调研过后当时的创业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因为跟很多老前辈会聊到做农业发现失败率高达70%-80%。
1: 因为有自然的原因，还有各种客观的因素所在。
0: 对，我总觉得两个点，第一个是自然分数，都说做农业我们要靠天
1: 吃
0: 饭，所以这句话已经深入到喝到每个农业人的骨子里了，特别是在我们海南四面环海，每年的大台风的概率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呢我那时候就知道做农业真的应该可能没想到这么好，然后一个是台风风速，第二个是怕你种的好了又受到市场被动的一个销售因素，种的好不等于卖的好，所以说呢就考虑着总结这两个点，如果坚信要做就要解决这两个点的一开始的一个困难，从而做到技术型的企业，这是我给我们的团队伙伴定位好的，我们不做大企业，我们做技术型的企业，因为农业跟工业不同，农业的未知风险太多，所以说到这里呢，主持人，我们会想到2024年我们海南岛历经了一个17级大的一个摩羯台风，那时候我们在三江镇，可以说哎呦想想起来都流把泪，半个月没水没电没网，所以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度过，但庆幸是很多那时候摩羯啊，我们作为行业首创了一个唯一沉香树防风的一个专业的防风架，所以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创新把这个防风架提前的做好，规避了这个台
1: 风。防
0: 风
1: 架，所以它能够在十几级的台风当中，你们的沉香树有连根拔起的情况吗？
0: 没有，连
1: 全部完整，
0: 连吹倒都没有。那个
1: 倾斜吹倒都没有啊，
0: 都没有。说很多人，包括同行，包括朋友，都来好奇，因为我们三江镇是纸质摩羯台风的风口，最大的风口了，17级。然后我们的树5-6米、6-7米高，然后基本上一棵树都没吹倒。
1: 因为我为什么会好奇哈？因为我去过这种沉香园，然后我就看到过这个沉香树，所以当时在说的时候，我说这个风力对于这个树，它的看它的树干啊等等啊，它和椰子树不一样，它的长型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能在这种高峰之下扛下来？所以你关于这个技术能和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啊？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因为很多种沉香的朋友也现在知道我们有这个专业的防风架的技术，那我现在给它分享出去，因为沉香树它的根系是很浅的，同时它种的树林不是很多，导致它也是属于这种软木，所以它很容易给台风吹断吹倒吹折，所以我们在2023年时候

0: 团队经历了两年的时间调研，在23年的时候，魔戒没有来临之前，我们就开始研究了这个专业的防风架。那传统市面上的防风呢，它就是一棵树，可能是一根钢管。那我们就会先联想到一个事例，一根筷子应该很容易折半、折倒、折断，但是给你100根筷子，你可能你就折不了了。那我们就利用这个道理去延伸到我们的防风架的研发，我们就会想，你只搞一棵树的防风，它肯定风大起来，但是顶不住的。那我们干嘛不把所有基地的沉香树全部连在一起防风？它就形成了树跟树的风力互相拉扯，它形成个互相的一个支点，那就变成了所有的沉香树捆绑在一起，要么一棵树不倒，要么全片吹倒。所以魔戒来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这个实验这个防风架的技术是对的，
1: 考验了一下团结的力量。
0: 对，然后我们这所有的树，我们是每一个左边右边有很大的一个地牛石头扎根在埋在地下，然后用热镀锌的钢绞线左绑右绑，还有上面最高的2米5的位置形成一个行距，然后就把每一棵树用一根粗的绳子在这个钢绞线上，然后捆绑。抱在一绑在一起，那就变成了所有的沉香树都被我们拿了一根绳子绑在这个防风架这个钢绞线捆绑上，而且这个是有韧性的，它的风一吹一拉的时候，它的风力会消耗掉，所以它呢就不会硬被吹断。所以说，就这个防风架把所有的树捆绑在一起，然后魔戒台风来临的时候，那时候以前的老厂房被吹倒了，但是庆幸的是沉香树没被吹倒。
1: 所以我刚刚看见你给我分享那个照片，它就是只要根系不要受到损害，
0: 是的，
1: 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说那个叶子当时那可真是没办法。
0: 对，光秃秃
1: 的。但是过不了多久之后，它又长出了新的枝叶哈。
0: 因为它的根系是发达，没有受损，它会重新有营养，长出新的嫩芽。所以现在你去我们基地会看到，全部都是绿油油油的，一棵树都没吹倒。
1: 你每天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园当中，应该是心旷神怡吧？
0: 羊非常舒服，因为把它当做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基本上是所有除了睡觉的时间都在跟它打交道。
1: 每天看见他，你感觉好像你都能和他对话了。
0: 是我看到这个树，因为我时常，因为我们也会有很多游客，周末会选择到我们沉香园里面玩飞翔排跟参观，我会给他们介绍，讲了最多的一句话，我说这个沉香树，它不单是文化，不单是康养，不单是文玩，不单是收藏，它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的人生。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说沉香树，它是要受伤过后，经历过挫折磨难受伤，经历过时间的洗礼，经历过风吹日晒，它最终才能形成沉香，会给我们去享用。那我想到了我的人生就跟沉香树是一样的，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们经历了挫折，经历了失败，经历了欺骗，经历了痛苦，经历了种种不好的因素，但是也会一样，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倾向的那束阳光一样会迎我们照来，我们会到最后会跟沉香的形成是一样的，会收入到幸福、开心、快乐，分享喜悦。所以说我说给他们介绍最多就是我看到这棵沉香树就好比看到我的人生，可能甚至每个人的人生都一样。
1: 说到这个段让我对于沉香有了一个新的了解，以前我们只是觉得如果喜欢闻这味道人闻了之后你比较安神嘛，比较舒适，
0: 是的，
1: 但你今天说了沉香，因为它这个香是怎么来的哈，它和人生结合，我发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每一步都不是白走的，
0: 是的，
1: 可能在当下你觉得很多的困境你走不出来，但是好像走过这圈你再回头看的时候，感谢那个时候坚持咬牙的自己。那么沉香最终能够提炼出来这个香味儿，可能也是凝聚了所有的酸甜苦辣，然后最后有这样淡淡的一份能够让你安神的香味儿，
0: 是的，
1: 它其实也是充满着一种正能量哈。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的话，
0: 的，
1: 所以你看看一个做沉香产业园的创始人唐伯虎，但是他把他自己的实践，把他自己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切身的感受融入到了沉香园当中的每一棵沉香树里面凝结而来，最后提炼出来所有的 的不同的产品和这股香味儿哈、
0: 嗯。是的，
1: 我觉得也有很多你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因为每个人可能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把人生百味融入到沉香当中，和大家来普及。想必可能更多人也对于你们的沉香会更感兴趣。
0: 是的，
1: 哎，我来刚才我也无意间听到，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半点宣传哈，
0: 嗯、
1: 我也想给你一个小小。

0: 的宣传沉香的机会。你刚才说周末的时候也有朋友可以去到你们的沉香园，那可以做些什么，具体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平时周末节假日会迎来一些朋友，或者说是通过网络上认识到我们的，他们会带家人跟朋友聚会，带父母来到我们沉香园呢。
0: 叫什么沉香园？
1: 满香阁沉香园。我们的地址呢就在三江镇，然后上云村委会的，可以大家地图搜索满香阁沉香加工厂。
0: 满香阁，阁楼的阁，满园的香味儿，在这个阁楼当中，满香阁沉香园就可以找得到了，是不？
1: 是的。然后满香阁沉香加工厂或者沉香园来到我们地方，他们周末来到我们这里是参观沉香园，给他们科普沉香树的知识，沉香的形成，包括给他们体验沉香，它的产品是很丰富的，像我们有的沉香茶，还有我们的沉香精油，
0: 还有沉香茶，
1: 还有沉香线香，还有我们刚跟美兰好品全新上市的无粘粉的沉香香片。
0: 这是我的王炸，一会儿回来时我们要详细和大家来说一下。那所以就是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沉香园，也可以体验一下这些沉香的产品等等，可能还会有 DIY 的这个环节，让大家更加了解哈。
1: 对，非遗香牌。
0: 所以刚才你看看，我们的唐伯虎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么多关于满香阁沉香园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后半节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分享刚才有提到美兰好品啦，和美兰好品联合的授权的这个产品呢，也上市了。
1: 是的。
0: 它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与众不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

0: 属于他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除了我们的落地调频一零四点四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下载蜻蜓、云听，在海口 App 和喜马拉雅呢，都可以在当中首先关注一下我们海口生活广播的账号，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我们的美兰好品的专访时间啊，做客在我们直播间呢是来自于海南满香阁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唐伯武。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九零后的大男孩，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说了很多，而且我发现他用互联网的思维去做这个产业，然后自己未来还想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账号，太有意思了。您的账号能够和大家说一下吗？
3: 我的账号是叫海南青年 F8， 也正期打一下广告，因为我们是想把我们海南青年七个小伙子跟一条狗的故事，
2: 还有一条狗，刚才我听到一条狗，这小狗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3: 旺财
2: 和你又是怎么认识的？
3: 说这旺财呢，我从小就很喜欢狗狗，养了很多，然后那个狗狗呢是我们有一次开车围远旅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们所称的狗贩子拉着这条狗准备可能是要送到狗肉店那我看到了那一刹那，我就掉头回去拦下他，问说这狗是怎么来的，你不会是偷的吧？然后他说没有，是那个村里面的一个大爷养了，太大了不想养了，就把它卖了，
2: 卖给他了。
3: 所以那时候我就心那么刚好一瞪一下，我说行，大叔来，你看这条狗多少钱，我给你买了吧，我就拿回园里面去养。然后这条狗呢非常好玩，然后也非常一个亲切，所以说就留在这个沉香园里面把它养了。
2: 只因多看了你一眼
3: 是的
2: 你转头那一刻他也抬头看见了你，证明就是唐伯武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所以到这个满香阁，你们去到满香阁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看见旺财，
3: 可以看到
2: 开开心心的摇着大尾巴，
3: 现在好大好大一只，
2: 迎接着大家哈
3: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好的，然后我们言归正传。
3: 好，
2: 知道了 F8 和一条狗的这个故事之外呢，可能在你们的视频号当中未来也可以知道更多你们的一些创业和你们和沉香之间那些有趣的故事啊。
3: 是的，
2: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到沉香本身，因为满香阁我刚才你听见你说你是希望就是小而精，没有必要做那么大，所以现在在你们产业园里面除了种植一系列，它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哈。
3: 是的，
2: 现在的产品在研发的过程里面，刚才我们也抛砖引玉说到了和美兰好品的关系。
3: 是的，
2: 它授权之下那你们做了哪一个联合的一个产品呢？
3: 好，给主持人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是企业是在美兰区的三江镇所以说呢此次也是受到美兰区的大力支持，我们这年轻人乡村创业下乡创业，然后呢我们全新上市了一款产品叫无粘粉的沉香香片它最大的一个卖点是我们用了我们自己种植的海南济南虫肉的原材料然后打成粉，然后压制成了 香片。它最大的卖点跟其他我们比如说点了一根根那种线香它是用了我们会用的一些楠木粘粉来去做线香，但是我们这个香片呢它是不需要的，它是直接100%的沉香粉直接压制成的所以它就没有这些粘粉啊这些其他的异味所以这一款是我们跟美兰区也受到美兰好评的授权下，然后共同全新上市的这么一款产品。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 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这款产品的设计包装风格，我们是用到了一个黎族，以前的黎族的古人在深山老林采香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叫从黎采香，然后的一个设计包装风格非常精致，还带有了黎族的一些花纹在两边这个礼盒上，所以我们这款产品不管是日常作为伴手礼送人，还是说自用，像我们在平时喝茶瑜伽办公室的时候，哎，点上一片随身携带，还有我们平时去出差的时候，都知道酒店的异味可能香水都不是很让人很舒服，
1: 很不习惯这个味道，
0: 对，然后这个香片可以随身携带，哎，一放到桌上一点，一放到防火棉非常便捷方便，所以说呢也适合出差的朋友们，然后携带它，然后为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有自己的心情愉悦，给到自己一个美好生活的追求吧。
1: 刚才说到一点特别关键哈，因为我也爱闻这香沉香的话，
0: 是的，
1: 然后你说到便携，是刚才我看见了这个产品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以前的线香的话可能它也
0: 是
1: 比较长，对不对，我可能只能在居家的时候，比如说我当压力很大的时候，可能我想放松一下，看一本书或怎么样，我会稍微点一点，但是它也会有一些情况，你无论是放在香炉里面还是任何一个情况，我觉得它好像用的不是非常全，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如果你不放在这香炉里面呢，它又会搞得到处都是。
0: 是的，它的香味到处都掉。
1: 我也没有办法随身携带它，你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拿一大罐出来，有点奇怪。但是你刚才那个，我觉得就像女生平时我们出门的时候带个小香水的便携式的，或者是我带一个什么补妆的东西，小而精，
0: 是的，
1: 我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对吧？在自己的一些私人的空间时。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沉香，这是你们研发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产品，也是和美兰好品共同授权。
0: 是的。
1: 那之后也不知道，我们也希望它在市场当中吧，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哈。
0: 是的。
1: 这是其中一款。那么说到满香阁，还有哪一些你认为你还是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沉香产品呢？
0: 我们目前卖的比较销量最好的还有其他的产品，特别是我们的沉香手串。沉香手串是大家都喜欢闻完戴的，随时随地的去闻它。那我们沉香手串呢，跟市面上会有很大的一个工艺上的一个区分。因为我们沉香手串用的是我们的自己海南种植的原材料，然后我们纯挖过后，它的水分给挥发了，剩下的香味是比较原汁原味的，加上我们的同伴同事，然后车珠子，我们是一台这个机子，一个珠子一个珠子的车，一个珠子一个珠子的打磨，保留了它沉香原材料的最珠的味道，然后最好闻的香味，而这就是我们海南沉手串的一个做法和工艺。还有另外第二款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沉香精油，特别是深受到女士的喜爱，因为很多的大牌香水都会用到的定香剂就是沉香精油，它是需要1000赫沉香它才能提取一克的精油，
1: 味道真的非常的纯，
0: 对，它浓缩出来了100倍甚至1000倍，非常
1: 一点点
0: 稀缺，它的留香时间可以长达6到10个小时，它的花香味，它的木香味，它的凉味，它的蜜香味，它的层次感是变化非常足的，特别是在我们晚上睡眠前的时候护好肤了，可以擦在我们的脸上，然后可以淡斑祛斑，还可以安神助眠，它的功效非常好，还可以日常当做香水来使用，
1: 可能有的女孩也可以给它轻轻的微微的点缀在我们的香水里面哈，综合一下这样的味道，就是说身上常常有时候刚才唐伯舞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身上就是有一股沉香的这种味道，
0: 是的，
1: 你会觉得这个人会没有这么陌生，没有这么多距离感
0: 亲切感，
1: 哎，你突然之间就拉近了彼此，人和人之间突然沉香就会有这种魅力存在，
0: 对，
1: 它不像有些香水我觉得它是很有侵蚀性的，
0: 对，
1: 你闻了之后觉得这人特别不好相处，或者这个
0: 是冷漠
1: 味道我不想，哎，不想太靠近它，或者是我鼻子很敏感，但是好像沉香比较温和一些，
0: 比较温和
1: 啊，
0: 它比较有这种慕名而来的亲切感，
1: 它没有棱角，就是这种香味是没有棱角的，
0: 对，
1: 让人特别容易去接纳它哈。所以你是不是也被沉香的这种独特的香味的品质，好像也把你同化掉了？你也是一个没有太多棱角，让人觉得特别容易亲近的人。
0: 没有没有，我是非常热爱生活，就是热爱方方面面的一切的的一个人物。所以说，沉香它是阳性的东西，代表着正能量，所以我们也是给沉香给吸引。真正是这样子的。
1: 你刚才说到沉香，其实你们除了那个您防控的技术，包括你们研发了创新的产品，你们90后三个小伙子，虽然你们不是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发小，但是你觉得就是心智是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你们在创业路上你们特别的顺利。然后大家在一起共同，真的是相互之间的协助哈，然后共同的参谋。接下来好像在2025年你们也 做了一件

0: 很了不起的事情
1: 啊。这个事情呢还是比较庆幸的，因为我们的沉香目前在中国是被列为二级的植物濒危保护，所以说你要进出口它是必须非常办理很困难，所以说呢这几十年来都没有这个企业作为沉香原材料的出口，所以我们企业在2025年的时候成功办理海南首家原料出口到贸易，出口贸易到中东地区的这个企业，是我们在2025年时候第一家沉香原料，所以说呢也非常庆幸在我们的努力下，在我们的品质下，我们能做到这么一个事情。在我们海南刚好去年也是封关，所以说呢封关之后贸易港，然后我们又作为了 业界第一家沉香原料出口到国际，有时候觉得这个事情呢非常开心，也非常兴奋，也成为我们企业的一个口碑名誉，能达到出口的资质，所以说这是一件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
0: 自己也很开心，
1: 觉得自己的努力，哎呀，觉得哎呀，都会有朝一日都会奔向而来。
0: 对，我之前可能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
1: 是的，
0: 但是好像慢慢的都有所成效。可能不同的商人在做不同的事情，有的人是追求效益，效益为先哈，这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一件，很实在的一件事情。但是可能你也会享受这个过程，最后你发现自己所有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
1: 对，
0: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
1: 一点一点
0: 都有成效。他也不是说在回报于你，
1: 是，
0: 只是可以让你觉得你的产品被更多人看见，而且他也出海了。
1: 是的，
0: 也来到了国际市场之上，未来它还能怎么样发展，可能三个小伙子还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
1: 是的，
0: 包括刚才我觉得唐伯虎的心态特别好，他说志晓，我也不想把我的东西做得有多大多大，尤其是农业，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你就想在看上去比较精小的范围之内做出真正的精品。
1: 对，
0: 你们现在就是这样去做的吗？
1: 是的，我们目前的一个企业状况就是这种状况，就是我们今年的一号文件也提到了发展香中产业，做小做精，它跟我的理念是一直很对的。因为我们的理念呢，特别在农业，未知风险自然因素太多了，所以我们一直的理念就是做好一个环节再做另外一个环节，然后在可控制的企业的范围内不要盲目扩张。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虽然是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所以我们现在有机会到我们的沉香园呢去玩，会看到我们有沉香农庄，是沉香鸡，然后还有一个非遗香牌，我们去年已经这个非遗香牌已经推广了不少1000号人次，亲手制作我们的中国香牌文化，就是拿我们的沉香粉，亲手制作这个香牌出来，然后做出来的非常有成就感，所以我们去年呢已经有了不少1000号游客来到我们沉香园去体验，我们还会跟各大公司、保险、银行、4S 店去上门给他们做推广，给他们的客户、高净值的客户去做宣传。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你看又能发展我们中国的香文化、非遗文化，还可以同时把我们海南沉香的产业给发展，所以我觉得哎，每天都很开心。对，
0: 还拉动了就业是吧？
1: 是的，我们那里都带动了当地老百姓，甚至我们现在是还有00后应届生的加入了，然后打造整
0: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哦。刚刚毕业的年轻的孩子愿意沉浸在这个乡村里面，
1: 也非常
0: 投入到乡村振兴哈，很好。
1: 所以能跟我们这些性格是一致的人，所以我们也让他们到这里工作，然后培养他们跟我们一样组成一个团队。然后说我们现在想，不是说我们三个小伙子，是想做海南青年 F8， 就是海南青年七个小伙子跟一条狗的一个每天记录我们生活的一个短视频，所以说这样子。
0: 我们希望在 F8 的这个短视频当中真的是可以看见不仅是有沉香种植，然后沉香的文化
1: 辛酸苦辣都有，
0: 对，还有创业青年们在一块碰撞出的火花和你们的日常，可能这些花絮是非常非常能够吸人眼球的，
1: 是的，
0: 能让大家很关注。然后包括这个旺财未来可能也会成为咱们美兰区三江镇的一条网红小狗然后很多人我希望能够慕名而来看看旺财。
1: 好啊好啊，
0: 对吧，
1: 对，
0: 遇见了一个善良的唐伯虎，也改变了他的狗生让他在这个沉香园里面每天快乐的奔跑。虽然这个是我们说的未来希望能看到的这个美好的景象，
1: 是的，
0: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现有的我们的产业基础之上不断的做大做强。未来关于沉香这块的研发，自己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小的规划呢？
1: 我们的研发呢，就是我们会按照我们企业的踏实的战略来走，一步一步个脚印，把我们最眼前的事情先做好。

0: 我们才能谈未来
1: 啊。
0: 所以呢，我们的产品的研发跟以后的新品，我希望一定是深受观众还有朋友们的认可跟喜好，才是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驱动力。所以说呢，我们会秉着我们品牌，哦，这里讲到品牌的话，讲一下我们的品牌的话叫穷乡万家，非常接地气。穷是代表着海南，所以说呢代表着海南城乡走进万家，这是
1: 穷乡万家，
0: 对，这是我们品牌的使命。
1: 你想的名字，
0: 对，我想的，包括我的 logo 是个乡，
1: 很有互联网的一些意识，然后唐伯虎点沉香，
0: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穷乡万家海南沉香品牌然后接地气的让大家能认可我们的产品，让大家所去喜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驱动力去做未来在我们的这个事业上然后给予我们的帮助。所以我说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努力跟成果回馈到我们的任何我们的朋友跟客户上，让他们觉得哦，海南沉香原来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也没有想象中在网上买的那么假，就是又真又性价比又高。
1: 哎，我在想，你现在和我聊了我们一档节目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突然之间觉得未来如果我要做一期人物的专访，我会去找唐伯虎，这可能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约定，未来的约定。
0: 好啊，
1: 因为我特别喜欢去抓这种人物故事，我都想好你的这期人物故事，比如说他在街头他卖过烤甘蔗，
0: 是的，
1: 他跑过什么销售，但一年的时间他把产业摸透，自己去创业，
0: 是的，
1: 最后创业过程当中创着创着创着的话呢，他认识到了志同道合的三个小伙伴，他们都来自于90后，
0: 是的，
1: 对吧，他们成军去钓鱼，
0: 是的，
1: 去玩乐，但是最后把他们结缘在一块的竟然是一种香，
0: 是的，
1: 然后接着他们打造了 F8 的故事， F8 当中还有一条狗，天哪，从这些关键词当中我觉得互联网的思维大专家这人究竟是谁，再来聊一聊。其实我觉得你是用非常轻松的诙谐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些年的创业的过程一定没有这么的容易，
0: 没有
1: 一次的创业一定是顺风顺水的，
0: 是的，
1: 能够坚持下来的我觉得都是特别厉害的，而且尤其是在一些大环境之下，包括还有一些自然条件的考验之下，你们还是坚挺下来，第一个
0: 是
1: 够硬的产品和技术，第二个是够坚强的心智，
0: 是
1: 够和气的人，
0: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还有够好的一些政策帮助，
0: 是的，
1: 各种的因素在一起，然后又在我们封关运作之后，我想一定会为你们带来更多更多新的机遇和发展，
0: 是的，
1: 也希望我们自贸港乡村振兴自贸港下这些更多优秀的农产品啊，能够借船出海，
0: 是的，
1: 有更广阔的市场，从你们的沉香开始做起来。最后再为自己的品牌，我觉得值得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产业园叫什么名字？
0: 海南满香阁沉香产业发展公司，然后我们的品牌呢是穷乡万家，是由海南我们三位90后的小伙伴然后创办的这个公司跟品牌，希望我们穷乡万家的沉香品牌海南品牌用最接地气最好的品质最性价比的价格让大家认识到沉香，喜欢到沉香，认可我们的品牌，然后穷乡万家海南沉香带进万家。
1: 怎么找到你们？
0: 我们也开直播，也有抖店，然后搜穷乡万家海南沉香馆就是我们的抖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短视频账号可以关注了解我们日常创业这帮年轻人每天的生活，叫海南青年 F8 自媒体账号。
1: 你看就是唐伯虎的身上就是属于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宣传的机会，但是他总是用一种很从容的我觉得很自信也很乐观的状态去感染着我。在这期的节目当中我个人是觉得特别开心，
0: 是
1: 时间过得也很快，
0: 我
1: 也是发自内心的希望所有扎根在乡村的乡村振兴的每一位朋友们，
0: 是的，
1: 包括是这些返乡的创业青年们，
0: 是的，
1: 都能够坚持下去。然后我相信人的坚持和努力最后的结果不一定完全成为我们想要的那个正比，但是它一定会一点一点的向你折射出更多的正能量，告诉你你的坚持没有白费，
0: 是的，
1: 好不好？
0: 好，
1: 加油，希望你未来越好，也希望你们 F8 的故事能够更加精彩，我会关注你们，
0: 好的，
1: 对不对？希望你们给大家带来更多沉香的品牌的故事，还有就是我们的比如说美南区美南好品，它之后和你们的一些共同的故事，
0: 是的，
1: 我们自贸港乡村底下还有些什么样精彩故事， F8 等着你们了啊，
0: 好的。
1: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我们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这里是调频 FM1044 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

0: 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猎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学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扫黑除恶法治根基。全民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共建共治共享平安海口。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

0: 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这首歌曲特别有意思，就是当你认为它已经结束的时候，哎，突然之间音乐又响起了。隐秘之国作为今天的开场曲，来自于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也许在我们每个人的梦中、心里，或者是你的一个期待的方向，总是会有一个理想之国，或者是隐秘之国，里面藏着很多你的小心思，朝着很多你的期待，朝着很多你的梦想吧。这首歌听上去，我给人感觉非常肆意，很洒脱，仿佛就是在一场盛大音乐剧当中，你去非常肆无忌惮的去释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喜欢这种潇洒的感觉，然后无拘无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将自己牢牢的固定在了某一个地方，然后以至于你会觉得很长的一段时间，你的思绪都没有办法那么自由的放飞呢？

0: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1: 当你的思绪不够放飞的时候呢，也欢迎可以来到我们的姐姐加油节目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午间和你共同的心情加油站，缓冲缓冲吧。我是知晓。此刻你锁定到的落地调频，如果是行驶在路上的话呢，是 104.4。 当然我们的网络端口也可以收听，比如说蜻蜓和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在海口 APP 都可以，在当中呢搜索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

这样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网络端口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多元化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姐姐超有话是每当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会和大家进行互动的一个话题啊，一个小单元。如果大家想要加入进来非常简单，你可以呢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之后，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咯。今天我们想和大家互动话题是什么东西你直到成年之后才意识到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可贵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整理一些旧物的时候，翻到学生年代那本写满了同学赠言的纪念册同学录，大家还能找到吗？然后有人会祝我永远快乐，有人会写要保持永远的可爱哦，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些祝福轻飘飘的哈，好没有涵养。如今才懂，能够在琐碎的日常保持快乐和天真，竟然是需要反复去练习，而且是最难实现的哦。好比哦，我记得我刚开始工作的头一两年，然后我的一些部门当中比较年长的姐姐们在和我聊天的时候，她说知晓你要知道现在对于你们而言最宝贵的就是你们的年龄，因为你们刚刚才毕业，你们年轻啊，年轻就是你最大的财富啊。当时会觉得这位姐姐给我说的话那还真的是很过来人的话哈，好像也没有实质性的一些建议，好像说的不痛不痒。但是现在你说十多年过去了之后，我们每次看见年轻人入职的时候，我们也会心照不宣的说，你知道吗，现在对于你而言你最宝贵的就是你的年轻。我想现在的刚毕业的孩子们听到过来人说这样的一句话，他也会觉得子虚乌有，没有话大可不必，没有话也可以完全不用说。但是这个真的就是当你事过境迁之后，你才能够反应过来，有些东西看上去当年很平淡的，现在是那么的难能可贵哈。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吧，有什么样的东西是直到你成年之后才意识到很可贵的呢？当然我刚才说那个是早就已经成年，应该说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你才意识到可贵的，无论是成年之后还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你突然才意识到很可贵的东西是什么呢？再来说一下参与到节目的互动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将你的这个星期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如果问我成年之后什么事情是我突然意识到很可贵的哈，我想就是那种无忧无虑。小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烦恼啊，每天都在给家长说，哎呀我觉得我的烦恼好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妈就说，你多大的一个孩子你还有什么样的烦恼哈、啊哎、那刻会觉得你们不懂我们的压力多大呀，我们还得学习还怎么怎么样。那父母总会是说，等到你上班了之后，等到你出来之后，你自己工作自己赚钱养家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的压力是什么，你才知道什么是烦恼。当时会想，要等到我自己可以赚钱的那天，那世界不得被我玩转呀。哦，从小最大梦想就是赶快长大，但是长大之后最大最大最大的梦想就是，如果可以时间逆转，我想回到小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成年之后让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或是突然间意识很宝贵的东西，就是小的时候那份自认为的焦虑，但是实际上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因为实质的压力并没有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天烦恼最多也无非就是，可能我这次的考试考得不是很好，就是我怎么样才能够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呀。但是不觉得吗，在当下我们的这些烦恼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然后这些烦恼都是希望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而这些简简单单的烦恼哪怕是分数所带来的压力，它都不会至于让我们的身心疲惫。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当你来到了工作的场合，然后当你成家，所谓成家立业之后，上有老下有小，我想现在很多人都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感慨了。在今天的姐姐加油创业话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聊一聊什么东西是等到你成年之后，或者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再回想会发现原来它

它是那么的难能可贵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曲过程当中来等候大家的留言。这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来自于 Coco 李玟，收录在花木兰中文主题曲《四季》。

中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有的人说其实我们对于自己的了解还不如有的时候客观别人对我们的一种评价，是不是在我们的眼中有太多对于自己的不满也好，或是对于自己太高的要求，以至于没有办法能够看见一个更加真实的自我。或许在别人的眼中你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优秀的人了，可是对于你自己而言，你总是会看到太多自己无限被放大的缺点，却无法发现在别人眼中那个闪闪发亮的自己呢？这首歌曲来自 Coco 李玟，自己。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是我们的姐姐加油，我是吉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有什么事情等到你成年之后啊，或者可以说就时隔境迁吧，过了好多好多年后，你再一次回想，你会发现啊，这个太不容易了，这个事儿曾经发生在我的身上是那么的宝贵，当时我却全然不知，或是当时我却不以为然呢。聊天互动的形式，可以将你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你看慢白拍的小姐，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新朋友，你好啊。你看你的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到其实你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我们先来听听他怎么说。他长大之后才发现钝感力太重要了，以前总是因为别人一句话胡思乱想，现在呢学会适当屏蔽外界声音，反而更加专注自己的生活，那种不纠结的迟钝啊，是快乐的保护罩。

什么叫钝感力哈、啊？给大家说，就是钝，就迟钝的那个钝，就这个人其实没有那么敏感。说白了，就别人可能对你说的一句评价啊，你有钝感力的人呢，你可能不会那么快的入脑，或者是你根本就不会入心。哎，你可能要别人给你解释，给你推销好几下，你才恍然到，哦，这是在批评我呀。哦。但其实我觉得人呢，就适当的情况之下有那么一点点钝感力是挺好的，这过那么多年反应过来问题，但是你不能在处处之上你都有钝感力。比如说领导给你交代一个事情，你特别有钝感力，你的事儿都到你这儿就推不上去了。但是对于那些伤害你的话，抨击你的话语，我觉得适时有一些钝感力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阿哲，哎呀，他说这人到中年才会发现，小的时候那种一挨枕头就睡，那是多么多么多么难得的事儿。前段时间我还在和我一个朋友聊天呢，我说现在上了年纪不像以前啊，年轻那会儿的时候你别说熬夜了，你就像我们当时比如说送亲啊，接亲朋友结婚等等，你搞两天跟没事儿人一样的。你说现在要是如果让你一个晚上啊，你两点多钟你还睡不着觉，或者一个晚上就只能让你睡一个小时，你第二天你看你懵懵，或者是家里如果临时有点什么事儿的话呢，这个晚上你得熬一个通宵，哎呀，我觉得好像用一周的时间都没有办法恢复过来。来，中年人的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呢？对，阿哲说的好啊，深度睡眠很重要，如果能够像小时那样一挨枕头我们就睡的话，那现在哪会有那种音控啊，比如在很多一些直播间，他专门就是让你睡觉的时候给你听助眠的音乐，可能会有噔音锤的声音，还会有下雨的声音，风吹的声音，哎呦，这些对于大家而言是不是觉得特别好睡呀、啊？来继续看看浪漫的味蕾，你好。哦，这个很有感觉。他说现在才发现我奶奶做的那碗葱油拌面哈、啊，当年总是嫌味道太寡淡了，现在无论走到哪还是很想念这种味道。我们总是会有一些味道是一直从童年开始伴随着我们，但是等到我们长大闯南走北时，你再回想起那个味道时，你觉得是最难得的。这也让我突然之间想起小的时候，我的爷爷也是喜欢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些素面，非常简单，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就辣椒酱油，但是徐导爷爷家他总是会把那个面条用一个长杆给它晾干，吃的时候给我们煮上一小碗，然后或者是带我到楼下去吃那个炸油粑粑，油粑粑也是我们贵州的一个很好吃的早点之一。但时隔近千那么久，当老人也离开了我们之后，我们会非常的去想念曾经这些平平淡淡的味道。是的，等我们长大了，我们才会知道好多东西一去不复返，但是它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生长的老王，你这名字一听就知道你想说啥啊？他说，现在长大了之后哈、啊，才突然间意识到那种没有皱纹的年龄是多么美好的。他说，而且还有就是眼睛小的人是很幸福的，小眼迷人，大眼勾人，不大不小气死人。那真是的，就眼睛大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其实特别招人喜爱，水灵灵的大眼睛，你看炯炯有神，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那个小小的眼睛不灵不灵的，这孩子眼睛真大，像两颗大葡萄一样的，我们会觉得特别好看。但是你上了一点年纪之后，你会发现其实那个小眼很迷人啊，为什么？因为小眼睛它的眼角纹不会特别的明显。你看这个，我觉得生活吧，它其实说白了都是有点公平的。当你曾经享受了大眼睛带给你的福利之后呢，等到你上了一点年纪之后呢，你就要接受由大眼睛所带给你的烦恼啊。今天在我们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当中呢，正在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长大之后，成年之后，或者是过了好久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曾经这件事情或者这种感觉是那么的可贵，究竟是什么呢？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就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5 4 3 2

0: 快乐吗？
1: 常常觉得我自己很重要，
0: 常常觉得自己很重要。小的时候好像不会问自己你快乐吗，长大了之后或者过了好多年才会发现你快乐吗这句话好重要。
1: 道理告诉你
0: 才会发现以前快乐是如此简单，比如说过年可以穿上一身的新衣，比如说作业可以少一点，比如说是可以去郊游一趟，比如说学校可以组织去春游，就好快乐。现在压力太大了，究竟怎么样你才会快乐呢？

乐的你，不快乐的你，有压力的你，或者说是最近比较放空的你，欢迎大家都锁定到了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曲晓。

如果你不太快乐，这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姐姐超有话的环节，总是可以在聊天当中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嘛，总是可以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啊。今天我们的互动的话题就是，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是在你成年之后或是过了好多年你才恍然大悟原来它那么的重要呢？你的留言可以直接编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我不是乐天派的朋友发来信息，他说茂密的头发你太绝了就是茂密的头发，还有就是永不朝后的发际线哈，这就是让我觉得那些年根本就不在话下的东西，这些年提一提，要是比一比发际线，哇，你居然发际线那么朝下，这是多么牛的一件事情，这是多么现在想想让人觉得很难得的事儿。当然如果现在还没有这种烦恼的朋友，两种情况，一个年龄没到，第二个呢就是天生头发就这么好。会飞的蜗牛，容易快乐的能力，小的时候一颗糖我们就能够开心老半天了，现在物质丰富了，自己能赚钱了，反而会觉得没这么开心了。像我们说的，小的时候最大梦想就是期盼赶快长大，然后离开家庭的束缚，可以自己赚钱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可是殊不知等到长大了之后，你成家立业了，的确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你的身上，上有老下有小，那一刻你才会发现其实挣钱好像也没有这么开心哈，因为挣的真的是血汗钱啊。哦，北向的猫你好，让你久等了哈，他说来快刷我刷我刷我读我读我已经看见你了，看见你了。这段有点意思，他说父母中年的身影，以前总是嫌他们特别唠叨，工作后回家突然发现我老爸搬东西都会喘气儿，然后我老妈头发不自觉开始白了很多，原来他们真的老了。人都说打自己有记忆开始，可能父母在自己的心中就是一个

中年男女的这种形象，可殊不知其实他们曾经也是年轻的帅小伙和貌美如花的少女，所以他们曾经也会有自己的青春活力和自己的梦想。为什么我们的印象当中他们总是一副中年模样呢？那些年其实他们也有自己很想要快乐的理由，也许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动力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茁壮健康的成长吧。现在是不是时间反过来了，你把这样的一种心思也投放在了自己孩子的身上啊？然后孩子现在也不太理解，也会觉得自己压力很大，但是殊不知这些都是我们作为过来人走过的路哈。回头看看来时的路，总是觉得有历史上这么多的相似。低碳的少女说呵呵这四个字好绝啊，她说新陈代谢那天也是几位比我年长一点点的同事，大家在快聊天的说这女人上了一点年纪哈，那个真的就是比不了。我说对，大家就心照不宣的说了这四个字，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慢了，你就会发现人呢、不知不觉这个老的速度的确稍微要快一点，那没有办法呀，就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就这个是永远无法逆转，我们没有办法和时间来抗衡。牧哥你好，他说现在会觉得家乡的一年四季是最美好的。他说今年是我来到海口的第七年，还是非常的想念家乡，但是为了工作为了事业没有办法，所以现在想一想曾经看腻的风景，看腻的四季，却是现在觉得最难贵最难能可贵最珍贵的生活瞬间。漂泊在外的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哈，回不去的是故乡。微笑向日葵他说不怕失败的底气吧，年轻的时候觉得无限可能，而且 年轻的时候咱那个辞职就是不开心就辞，就只要我干得不开心我就敢辞，但是他说试问一下现在呢，没这个底气没这个实力。给你轻松一点的这个音效哈，消散一下自己内心这个人到中年之后在职场上的压力吧。我们这儿也是有一些年轻的孩子，以前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就现在我觉得我们都经过这样一段时间，比如说刚开始毕业我们来到新的一个工作场景的时候，你其实是不会考虑到未来很长时间你的职业的规划的。当下你最在意什么呢？我的梦想，我的兴趣爱好，或者是我在这儿我干得开不开心。我现在和我的这些年轻的我们的刚毕业的孩子们刚入职场，我们在一块聊天时啊，他们也会，这些弟弟妹妹们也会说，我觉得我很希望能够在这儿有一种情绪价值，我想干的快乐和开心是我留下来的最终的底气或者是原因。其实薪资多少并不是他们最为看重的。那现在我们如果说干了十几年工作的朋友，是不是觉得第一个是稳定，第二个就是这个薪资待遇哈，是不是是你考虑留下来最终的原因呢？在那些年我们都会有过潇洒的时候，我可以说走就走的勇气，现在还有吗？再来刷新两个暖暖，他说哎，妈妈织的毛衣以前觉得很土气不肯，那现在觉得这种带着体温的手工织物好难得啊。是的，每年一到冬天就会织很厚的毛衣，还有穿不完的毛裤哈。那些年最讨厌穿毛衣高领毛衣的我，和那些年最爱怕穿毛裤的我们，现在想想很幸福。其实幸福是平平淡淡的，就算这个毛衣很扎人，但你想起曾经那些你特别没有留在心里的物件，回头再来看看它是那么那么的重要哦。不失眠俱乐部啊，这个也说是倒头就睡的技能啊。现在你们还有多少人是只要是沾着这个枕头就想睡觉呢？拾荒者爷爷修的旧收音机，你看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其实也沉甸甸的回忆感马上就涌上了心头哈。悬崖边的舞者说健康的颈椎十年的低头族哈，现在稍不注意就头麻手晕啊。你说到这儿之后我都忍不住的摇晃了一下我的肩颈和我的脖子，我会发现健康的颈椎非常难得。

0: 什么现在我们要花大量的这个时间我们去按摩按摩自己的肩颈啊，让自己舒展一下，那就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颈这个不太舒适的肩颈会给我们造成一种比如生理上和这个体感之上非常不适，腰酸啊，还有感觉呢肩以上很胀，大家会有很多连发的相关的症状。所以啊，现在会发现其实好的心态健康的身体特别的重要，年轻的时候不会想这么多。 OK，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超有话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吧，接下来时间想和各位分享一些好文的时间，听听一些比较不错的文字，也许对于我们而言或许也有帮助呢。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今天在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当中，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夫妻能不能相伴到老，从吃饭就能看出来。有人说婚姻不如爱情来的热烈，它细水长流，精打细算着爱情的长度。当男女双方处于热恋时期的时候，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在它的作用之下，我们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激情和欢愉。而进入到婚姻之后，当曾经的热烈逐渐地泯灭于日常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时，很多夫妻就呈现出了不同的状态。婚姻幸不幸福，往往就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当中，比如从吃饭这件小事儿上就能看出。一顿饭的时光是夫妻间琐碎日常的缩影，其中蕴含的耐心、理解和包容，是对婚姻质量最佳的诠释。夫妻之间如何对待这一过程，往往直接映射出夫妻之间情感的温度。好的夫妻总是能够在餐桌上找到爱的细节。作家曾经说过，爱情从餐桌开始，也在餐桌上消逝。曾经的海誓山盟情比金坚，真正落到婚姻的鸡零狗碎中，很多人都心力交瘁。难怪有人说，压倒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不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而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们总是羡慕美好的婚姻状态，夫妻二人喝点小酒，谈谈情色，说点情话，一言饮酒，与子偕老，情色再遇，莫不静好，保鲜着爱情，慢慢变老。殊不知，这样好的婚姻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两个人慢慢磨合，用心经营而来的。那些最后能够吃到一起的，不过是把对方看作将要相伴一生的人，你将就我，我将就你，在磨合的过程中慢慢地进入对方全部的生活，浸染对方或好或坏的习惯。曾经在读者上看过一篇文章，夫妻互相使唤指南，里面提到，人们喜欢用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来寄托对于婚姻的美好憧憬，而只有在身在婚姻当中的人才会知道，这句话的正确理解应该是执子之手是一起承担，才愿意与子偕老到白发苍苍。我做饭你洗碗，我拖地你擦桌，这种分工明确，共同承担家庭事务的行为，才能够营造出好的家庭氛围。婚姻的成功取决于两个人的共同承担，一个只知道甩手掌柜，不懂得为家庭付出一点的人，足以让这段婚姻走向失败。我们都曾经渴望爱情是一场盛宴，最后想要的是一家子的寻常晚饭，一张小小的餐桌，既让一个家充满着烟火气，也让夫妻双方感受到爱的流动，家的温暖。保持温暖与甜蜜，是每一对夫妻一生

的必修课。也许时间无情，会冲淡曾经炙热的情感，也会侵蚀两个人在一起走下去的决心。但时间也是爱情和婚姻最好的见证者。那些过得好的夫妻，都是从好好吃饭开始，一点一滴，用心经营着自己的幸福。

好像总是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听到一些很有力量的文字，这样的文字不自觉当中就会让我们有很多的共鸣。比如像今天的这一段，从吃饭开始，夫妻能不能相伴到老？好像刚开始你看到这个标题，你会觉得是个标题党，但是听见里面很多的一些细水长流的文字时，也许我们才会恍然大悟。我们把生活想太复杂了，我们把婚姻想太复杂了，是不是很多时候能够安安静静的在一张简易的餐桌之上，两个人好好的吃完这顿饭，吃完饭之后我去刷刷锅，你去洗洗碗，这样的一些分工和搭配，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营造一个很好的夫妻和谐关系的关键所在呢？其实我非常的赞同一个观点，一段好的夫妻关系并不是说这件事情必须是你来做，比如说在厨房所有的事情我都不会参与，因为这个不是我所擅长的，而且我很累，我没有必要去做这些事儿。而是当有一个人精心的准备了餐食之后，当两个人把这顿饭，或者是一家三口一家四口把这一顿饭吃完后，另外一个人会主动说，你刚刚做饭已经很辛苦了，接下来就由我来刷锅洗碗吧。还有很多人说，其实对于全职太太啊，全职妈妈的这种认可，其实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出现过很多次的探讨。大家一直在想，究竟是在外工作打拼的那个人更辛苦，还是在家里全职付出带孩子打扫家务的那个人会更辛苦呢？这是一个永远的命题，一直以来找不到任何的答案。后来我才发现，真正的答案是在于这个家庭本身，男女主角是如何去看待的。其实无论是在内在外，大家承担着是不同的压力，但是唯一向好的，唯一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在彼此的付出和努力之下，它可以变得越来越好。所以究竟谁的付出会更大，会更多呢？如果我们总是以要相互之间去比较找到一个所以然的心态而言去看待婚姻当中的不同的角色和分担的力量，那么可能本身问题就已经出现了。最美好的是什么？也许最美好的就是我们都能够彼此的体谅，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一起分担，最终才能够真正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个不懂得分担，不懂得倾听的人，他又如何可以和你共同偕老呢？那以上就是本期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lik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It's lit. 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好像有没有区别，哦，我觉得没区别，就是还不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新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5: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副主任中医师吉梦，欢迎您。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的吉梦。
1: 吉梦，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副主任中医师，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海南省中医药学会经方专业委员会常委，海南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委。欢迎吉主任，今天请您就高血压方面的知识给我们进行科普。那么高血压作为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发病过程往往具有隐匿性，常悄无声息地潜伏于人群之中。部分人群血压虽已经升高，但身体并未出现明显异常表现，因此呢，极易忽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信号。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教吉主任，什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临床表现有哪些？
6: 早期的时候，有一些人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一些人，一部分人，一少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头痛啊、头晕啊、胸闷啊、心悸、耳鸣，甚至于流鼻血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是不是出现了高血压的情况。那么大部分是没有任何表现就出现了并发症的一些表现的，所以我们说高血压它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出现这些患者呢，往往是以靶器官损害的临床表现为首发症状，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它影响到心脏了，那么患者呢，他会以心慌、气短、胸闷为首发症状。那么高血压引起的脑病，那么患者有的会以半身偏瘫、麻木、乏力、口眼歪斜，然后言语不清。

0: 那么这些为首发症状。如果它影响到我们的眼睛了，我们会出现视力下降为首发症状，影响到我们的肾脏，那么患者会有眼部的水肿啊、少尿啊，甚至于无尿的情况。那么它以这些为首发症状，所以说呢，它的症状是不
1: 不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的，
1: 的，
0: 对。
1: 我们听过原发性和继发性的这个高血压，它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0: 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不是单一的因素导致的血压增高，也不是于继发于其他特定的疾病的血压增高，它没有明确的一个病因的，我们叫做原发性高血压。那么90%的人都属于原发性高血压，它不能够根治，只能用药物来控制。那么相对于这个原发性高血压来说呢，我们就提到了继发性高血压。它占高血压病的10%，现在说呢，有可能更多，超过这个百分比。那么它呢，就是由特定的疾病或者病理生理状态导致的高血压病。那么这种呢，往往见于肾脏疾病，我们说的肾实质性的病变和肾血管性的病变。那么肾实质性的病变就是各种的肾脏疾病，我们说肾小球肾炎呐、肾病综合征啊。那肾血管病变就是说肾动脉的狭窄，那么会引起血压的增高。那么内分泌的，它包括了室核细胞瘤、原发性醛固酮增多以及库欣综合征，那么这些会引起血压的增高，还有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么它也会引起血压的增高，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脑肿瘤啊、血液系统的疾病以及免疫系统的疾病，它们都会导致血压的增高，还有我们血管的疾病，我们主动脉的一个狭窄，那么也会引起血压的增高。那么这类的高血压病人呢，我们通过治疗原发的疾病，血压就有可能得到治疗和控制。
1: 那么容易引起高血压的高发人群，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那么说首先就家族史，那这个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家里边直系亲属有高血压病史的，那我们就有这个风险。还有就是年龄，55岁以上的男性和绝经期后的女性，那么这两个是改变不了的。还有就是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呢，重油重口味的人群，比如说这个人容易吃高盐的东西呀、咸的东西呀、高油的、高热量的东西，多吃肥肉啊、动物内脏啊、猪油、油炸食品啊这些。那么，高热量的带来的还有一个后果就是肥胖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还有一个平时容易生气的、思虑过重的、精神压力过大的，那么这一类人群，那么都容易引起血压的一个增高的情况。
1: 谢谢你给我们的解答。那么很多朋友会发现啊，随着季节的更替，自身的血压数值也会跟着起伏波动，时高时低。不少人深受季节变化带来的血压困扰。那么如何从中医视角解读血压季节性变化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血压会随天气冷暖起伏，气温降低时血压容易升高，天气炎热则相对平稳。从中医角度来讲，这并非偶然。四季气候各有特点，会持续影响人体的气血运行、阴阳调和与腑脏机能，血压也因此呈现出鲜明的季节变化规律。
2: 从中医的视角看，血压随着季节波动，其核心是天人相应。人体的气血会随着自然界的阴阳消长而出现变化。简单的说，秋冬之际，天气转寒，阳气内收，毛孔关闭，血压就会随之上升；而春夏的季节，天气炎热，阳气外浮，毛孔是打开的，血管是舒张的，加上出汗的增多，血压自然就会出现降低的情况。所以啊，冬季应该注意保暖，适当的减少运动，而夏季则不能过度的贪凉，出汗多时要适当的补充水分，在一年四季都应该去监测血压的水平，根据血压的情况去调整我们的用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家庭自测血压是高血压管理的重要环节。通过自测血压，可以获得更准确的血压数据，为自身的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提供有力支持。但自测血压的结果易受多种因素干扰，若操作不当，不仅无法准确反映真实血压水平，还可能误导诊疗判断。那么，我们想请教吉主任的是，居家自测血压有哪些注意事项？
0: 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血压计。那我们一般来说，建议在居家监测血压的时候，选择一个袖带绑到上臂的，那么符合国际标准的电子血压计。其实我们不太推荐用汞柱。

0: 式的血压计，不一定要用这种。那
1: 嗯。
0: 么也我们也不推荐用腕式的血压计啊。另外呢，我们要是说在测血压前30分钟，我们要不要抽烟、喝酒、喝茶、咖啡、做剧烈的运动，那么还要排空膀胱，然后休息3到5分钟再进行测量。
1: 嗯。
0: 那么对于袖带的一个绑缚和肢体的一个摆放，我们说呢，我们取坐位，靠上椅背，然后呢不要翘二郎腿，然后呢胳膊的高度绑袖带的一个位置与心脏是同一水平的，然后我们把气囊呢放到冠动脉上面的位置，然后袖带下缘要在我们的肘横纹上2厘米左右，
1: 嗯，
0: 2到3厘米左右，也就是我们的2个横指，就是我们2个横指这个位置。那么这个袖带呢，要绑得不松不紧。那怎么样判断它不松不紧呢？我们说能放进去2个手指，可能刚好贴到胳膊上就可以了。至于衣服的厚度，我们不要绑太厚的。那么可以选择可以穿贴身的内衣。有人观察说，只要这个衣服的厚度不小，不大于0.5厘米。那么测出来的值是不受影响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说，遵循以上的原则进行监测。那么怎么样记录数值呢？我们一般每次量2到3次，取这2到3次的平均数值。一般建议在调整降压药物的时候，我们一天量2次，早晚各测一次。那么早晨呢，建议是晨起之后排空膀胱。然后呢，在不吃药、不进食的情况下测量一次。晚上的时候呢，建议，睡前1小时进行测量，或者你在不舒服的时候进行测量。
1: 所以说居家自测血压非常的方便，但是也要注意这个方式方法，用正确的方式来记录数据啊。那么非常感谢季主任给我们的解答，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高血压患者血压降到正常可以停药吗？
0: 我们首先要正确认识，我们血压是吃药控制正常的，我们的药物是每天一次，平稳降压。
1: 嗯。
0: 那么呢，如果是突然停药，可能短期或者在几周之内，你的血压就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以说呢，我们是不能随便停药的，但是有个别的情况下，可以停药。那么有一些患者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我饮食上我控油控盐，我体重减轻，我运动，那么我的血压持续在一个低的状态，那么医生会根据你的血压的情况来进行调整，甚至于可以停掉药物。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就是继发性高血压，它治疗了继发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肾动脉狭窄，我们进行了支架的一个治疗。还有就是说，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的患者，我们进行了肾上腺的一个结节的一个切除，那么这时候血压正常了，可能我们就要停药了。还有一种特殊类型，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那么这类的患者，有一些人是卧位的时候是高血压，那么站起来之后，他的血压就降低了，甚至于低于正常，发生晕厥。那么这类多见于糖尿病、帕金森患者，那么这类的患者，可能我们医生也会给他选择停药。
1: 好，谢谢您给网友带来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2: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0: 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现代生活中，高血压悄无声息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而中医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多样的调理方法，帮助高血压患者平稳降压，改善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想请吉主任给我们介绍中医治疗高血压的核心治疗原则是什么呢？
2: 中医和西医不同，它不是针对于血压数值的一个下降，它是通过调整人体阴阳偏颇来改善患者的状态，使患者的血压平稳。
1: 好，谢谢您的解答。今年来高血压的发病率逐渐增高，且越发呈现年轻化的趋势。现代医学强调药物与生活方式干预病重，而中医自古便有药食同源的智慧，通过辨证搭配出合适的药膳方，既能辅助降压，又可以改善体质。那么高血压患者如何选择合适的降压食疗方法呢？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在高血压的临床治疗与长期管理中，养成合理健康的膳食习惯是降压干预不可或缺的基础措施。科学饮食能够从源头调节身体状态，辅助平稳血压，同时也是保障药物治疗发挥理想效果的重要前提。只有把控好日常饮食关卡，才能让后续的药物治疗事半功倍，助力血压长期稳定。
3: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如何选择合适的降压食疗方案呢？通常需要辨证论治。比如体胖的患者，他常见一个痰湿内阻的情况，平时要养成进食清淡、进食容易消化的食物的一个习惯，避免过饱，戒烟酒，可选用薏米芡实煮粥，用焦山楂炒麦芽、陈皮泡茶来辅助一个身体做调节。那么老年的患者常见一个肝肾不足、肾精不足，那就要避免进食过咸的食物、难消化的食物，可以选用山药、黑豆煮粥，用枸杞、桑葚等代茶饮。在中医辨证原则指导下，选择合适的一个降压食疗方案，就可以发挥它安全有效的辅助调理效果。
1: 欢迎回来。说到情绪与高血压的关系，可能很多高血压患者不以为意。实际上，现代社会中有情绪性高血压的人越来越多了。当血压持续升高时，也容易出现头晕、头痛、恶心等不适。因此啊，这类患者要学会控制情绪至关重要。那么，吉主任，中医啊有哪些方法可以调节情志、平稳血压呢？
2: 中医呢对于情志的调节呢是治疗高血压的一个重要一环。那我们中医认为呢？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那么呢，认为情志呢与血压的变化是有密切相关的。那我们中医呢，除了中医一些特色的疗法之外，以及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对于情志呢是有调节情志是有一定帮助的。首先，我们中医有五阴疗法，我们的五阴是指脚趾、宫、商、羽。那么对应的五脏呢是肝、心、脾、肺、肾。那我们说脚调，那么对应的是肝脏，我们可以听音乐，胡茄十八调，还有蓝色多瑙河，那么这类的音乐，那么实际上舒缓的音乐对我们情志的调整都是有帮助的。
1: 谢谢吉主任的细心解答。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健康素养66条。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

0: 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树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腋下体温36到37摄氏度，平静呼吸每分16到20次，心率每分60到100次。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患流感后的症状。艾滋病、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性传播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肺结核主要通过病人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播，出现咳嗽、咳痰两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当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病人能够治愈，并且能够有效地预防耐药结核的产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高血压是以血压持续升高为特征的慢性病，可引发心脑肾等多器官损害。科学细致的护理不仅能有效控制血压，更能提升生活质量，预防并发症的发生。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二病区的护理组长陈江敏。我在心内科工作已经有6年了，期间接触过无数高血压患者。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位45岁的患者，他入院时血压高达210/110毫米汞柱，却几乎没有明显不适，仅自述偶尔轻微头晕。追问病时，我们了解到他日常血压长期处于一种偏高状态，因为身体没有明显症状，他一直没有重视，也没有遵医嘱规律服用降压药。他始终存在误区，担心长期服用降压药会产生药物依赖，平时只在头晕不适时才临时吃一粒。与此同时，他的饮食作息极不规律，偏爱大鱼大肉、烧烤等高油高盐食物。入院当天还告知我们，他的朋友住在骨科病房，稍后还打算相约外出就餐。因此在该患者整个住院护理过程中，我们重点开展了系统化、个性化的健康宣教工作。我们借助电子设备、移动护理车等信息化设备，细致地向患者讲解高血压的潜在危害、住院期间的治疗方案、护理要点以及饮食、活动、作息等全方位的注意事项。同时科室每周会组织八段型养生锻炼，我们也引导患者积极参与。在生活层面上，我们主动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共同帮助患者调整不良饮食结构与生活习惯。经过一周的规范治疗与精细化护理，患者恢复情况良好，顺利出院。我们还为他制定了规范长期随访计划与自我监测计划，后续随访显示他坚持规律用药与健康的生活方式，血压长期控制达标。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信高血压的护理需要医、护、患、家属四方紧密联动，既要用专业知识实现精准控压，更要以个性化的健康宣教方式进行护理。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慢病护理流程，强化健康宣教，让更多高血压患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为守护患者健康贡献更多力量。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高血压是需要长期管控的慢性疾病，想要预防并发症，除了遵医嘱进行治疗以外，日常的生活习惯也直接影响着血压的平稳状态。饮食、作息、运动、心态缺一不可，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血压波动。那么高血压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高血压患者在生活中要改善不良生活方式，减少引起血压增高的危险因素，从以下6个方面给出建议。

0: 一、饮食调理，低盐低脂饮食，原则控盐，每日小于五克，忌肥甘厚腻。二、情志调节，疏肝降火，保持平和，避免大喜大悲，忌长期压抑，思虑过重，多与人倾诉。三、起居作息守时烦劳，避免熬夜，节制房事。四、运动导引，行气化痰，动静结合，首选有氧加拉伸慢走、太极拳、八段锦、瑜伽，每周五次，每次30到40分钟，微汗即可，即大汗耗气。五、穴位保健，引火归元，每日按揉或艾灸涌泉穴、曲池穴、足三里等。六、每日晨起定期监测血压。
1: 非常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季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后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

0: 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

0: 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

0: 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3: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2: 如何让心脏在高温高湿的天远离考验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其实可以做到五件事，给心脏来减负。一、温湿需要双控，居住和工作环境要保持良好通风，如果过于潮湿，可以使用除湿机或是放置干燥剂，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不燥不闷，注意适当通风，最好不要彻夜开，入睡之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建议备一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25到28度左右，湿度保持在40%至60%为宜。二、睡好子午觉，高温会让人辗转难眠，且昼长夜短，易睡眠不足，导致高血压和心率的平均水平升高，增大心血管系统的工作压力，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睡前保持环境凉爽，有助于顺利睡眠。三、外出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天气炎热时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到户外，应穿轻便、浅色、宽松的衣服，戴遮阳帽，涂防晒霜，尽量避开中午外出，选择早晚等紫外线强度相对较弱的时间段。四、不要等到渴了才喝水，及时补充水分，及时感觉到不渴的时候，高温天气下也容易脱水，不能只在口渴时喝水，应持续补水。五、吃点心脏友好型食物，适量增加蔬菜、水果、粗杂粮、瘦肉、鱼类或是低脂乳制品的摄入，全天食盐的总摄入量小于等于5000克。那建议每天呢看看天气预报，如果出现心跳加速、喘不过气、头晕、心慌等症状，应尽快寻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情况严重者需尽快就医。
4: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2: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 104.4。
4: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5: 嘿、hey ，
4: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6: 喂，你好，
2: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5: 耶、yeah ！
4: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赛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2: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锁定落地调频1044之外呢，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端口同频互动哈。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呢，输入海口生活广播就可以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收听信息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呀，海口生活广播，全程参与到节目的互动。现在想向大家来收集一下在你的手机相册当中的美丽的椰城的晚霞。哦，真的现在的晚霞实在是太美了，随手一拍，无论是你的新鲜的晚霞照还是说之前的存货哈、啊、但是我相信每一帧都是像壁纸般的耀眼吧。所以你的美丽的晚霞照片随手拍，都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一起来炫一炫哦。

好的，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和你的工资或将多一笔钱有关。你的工资从6月1号开始可能会多收到一笔钱，这是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了高温津贴。那么关于这个高温津贴，还是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

第十七条规定的，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呢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的露天作业，以及呢不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咱们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到工资总额。也就是说啊，除了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到高温津贴之外，对于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呢不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至33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高温津贴是由劳动者所在单位负担，纳入到工资总额，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呢，应该以法定货币形式发给劳动者，不得以发放什么清凉饮料啊、防暑降温用品等等食物或是各类的有价证券来代替啊。但是在这呢，还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高温的来袭，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接下来关注到是全国首张无目的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了，全国首张啊。这个该证件落地之后呢，游客可以依托相关政策实施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的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首张无目的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看似是简单的一张纸，实则呢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鉴于无目的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啊，这个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呢，经报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批准，在全国率先的推出了这项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那就是今后啊，游客除了使用普通护照之外呢，还可以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作为一次出入境有效的单指出入境证件。出入境通行证它上面呢还会特别的加注无目的海上游，主要是针对来不及办理这个护照或者是通行证的游客呢，仅凭身份证即可至民生路出入境接待大厅呢去申办这个无目的海上游出入境的通行证。那么对于这个行前时间比较紧急的，会开辟绿色的通道来进行一个加急的办理。开辟海上游新的产品呢，旨在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填补高端短途水上旅游产品的空白，也为群众啊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的周末说走就走的休闲选择。这个首张通行证的亮相，承载此次任务的国产大型游轮爱达木敦号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就听听这个名字你都会觉得非常想了解哈，无目的海上游。但是其实这个措施证件落地呢也是为了便民。现在看见我们的平台当中已经有一些朋友来发出了晚霞照片，真的晚霞太美了，椰城的这个晚霞可能不是在我们海口本地的小伙伴会觉得大家有这个美图的或者 P 图的这种嫌疑哈，但是当你真正的看见了我们的美丽的海口的晚霞的时候，你会仿佛觉得眼睛都已经成为画家了，眼睛记录下了每一张的图画，每一个风景仿佛都是从这个童话世界当中出来的。这晚霞我总结了一下颜色哈，比如说有橙色的，这是比较常见，然后美一点的时候有这种粉色粉紫色，有一次我看见的是偏蓝紫色调的，好美啊。甚至那天也是一个下班的路上，然后有点堵车，就觉得整片天空已经成为这种蓝紫色，哇，你会觉得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就觉得好像怎么会有这么美丽的风景，美丽的晚霞就这样和我直面的来到了我的身边。对，欢迎大家啊，可以积极参与进来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赶快翻一下你的手机相册里面看看。

有没有就是近期或者是以前你囤的货，关于我们的海口这些美丽的晚霞，你拍到过哪一些？然后你拍到这个晚霞是否是真的对于你而言，就那一刻，害怕眼睛没有办法完全的捕捉，一定要用我们的相机，用我们的手机，把这个最美的一刻定格下来。无论翻阅多少次，都会觉得那天美得让人那么那么的惊叹。

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朋友留言说，此时此刻听到这首歌，觉得和晚霞是最配的，容我再翻翻我的晚霞照片，这段时间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收集一下。

继续回到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最近有些话的后劲特别大，辣酱上的一些话，这个写在辣酱包装上的话可谓是火了。比如说日子再忙也别欢，然后饭要慢慢吃，路要稳稳走，好光景都在后头呢，我们要的不能太多，一小口辣就足以征服生活中所有的苦。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烧烤，再加点辣酱，那个味道简直就会更好。心里那点疙瘩就像辣椒籽儿。

儿，皱个眉，多喝一口水也就过去了。不少网友表示没有华丽的辞藻，就像是一位熟悉的朋友拍了拍你的肩膀一样啊。很喜欢那句话，有网友说饿了就好好吃饭，累了就好好睡觉，就像老家的大姨给我的叮嘱是一样的，非常非常的窝心。在辣酱包装上留下文案的是送餐间隙当中呢6000余首诗歌的骑手王继斌，有坚持写作的矿工陈年喜，有一边卖货一边在柜台写作的景淑珍，还有呢指甲里带着泥登上总台春晚的吕玉霞，然后呢他们把生活尝过的热辣滋味写成了一行一行的诗，留在了一包一包的辣酱上，也是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前往打卡。看看丁丁呢是一名出租车的司机，也是去打卡的一员哈。然后车上有乘客，肯定呢也要先把这个乘客送到，对他来说乘客的事永远是第一位，也因此他的饭点总是没个准数，常常是对付着吃一口便饭。加班啊交班啊这个加油的时候呢，丁丁看到了辣包这个辣酱包的包装之上诗人舒景珍写的那句话，饿了就好好吃饭，累了就好好睡觉，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啊，他心里一下就暖暖的，就好像是有人在隔空惦记着自己一样。而小新呢是一位网络工程师，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要研究到半夜找解决的办法，深夜了小新也是看到了辣酱上陈年喜写的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烧烤。哎，小新说这句话呀就像给了他一种解题的思路一样，别一直纠结在跌倒的地方，换一个思路也许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下班之后23岁小卷儿专程来打卡，作为江西人吃辣呢是从小记忆，但是更吸引他的就是吕玉霞所写的饭要慢慢吃，路要稳稳走。那这话太熟悉了，像奶奶每次打电话时叮嘱的要吃饱吃好，奶奶挂念一直是小犬独自在异乡闯荡的勇气。而56岁的货运司机啊张师傅每天凌晨3点就要上岗给学校送菜，加油便利店是他的固定补给站啊，比家还要熟，读到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哎呀，这个时候他说眼泪差点都掉下来了。从开专车到转行跑货运，一路以来呢，张师傅愈发的觉得现在幸福生活值得珍惜啊。他小心翼翼的把辣椒这个辣椒酱呢揣进兜里，老婆爱吃辣，带回去呢给他尝一尝。这些情绪辣酱啊是来自于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活动啊，顾客在中国石化、浙江易捷等近6000家的便利店碰一下买泡面就能够领到这份辣酱了。这些从日子里面长出来的文案啊，除了印在辣酱的包装之上流入加油站的便利店，也是被陈列在展陈在城市中心的商业街头和来来往往的人照面。支付宝呢还联合中国石化浙江易捷便利店啊，在多个加油站支起了暖心的深夜食堂，提供24小时热水热面。那这个活动呢也是希望能够让城市打拼的人们啊在拿到这个辣酱文案的瞬间能够感受到一点温暖，让货车司机深夜下班的人们更好的卸下疲惫，好好的歇一歇。别说此时此刻特别羡慕能够拥有这样文案辣酱包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我们也能够拥有这样的一包辣椒酱，吃完了包装都不舍得扔。就像这句话说的，这些从我们生活当中长出来的文案总是会在不经意之间戳中你的内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你知道吗？

0: 手机，拇指持续外展发力，手掌肌肉紧绷，易造成手腕劳损。第三，肠胃功能持续变差，边吃饭边刷视频，注意力脱离进食本身，会影响肠胃消化吸收。入厕时沉迷刷视频，会扰乱排便神经信号，引发排便不畅。其次，对于颈椎而言，也是会负担加重。脖子有一个略向前倾的生理弧度，长期低头刷手机，易导致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大幅度地增加颈椎间盘承受压力。那么最后就是生物节律被打乱。研究人员提示啊，人体对夜间光线敏感度存在差异，夜间强光照射会扰乱昼夜节律，作息紊乱会诱发多种身体不适。
1: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2: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3: 下班了，下班了，
2: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4: 下班快乐，
2: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5: 一起下班吧。
6: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看演唱会，打飞的，奔赴另一座城，情绪消费为什么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比如说现在情绪消费呀，还有搭子社交、国潮风以及户外热潮等等，当下各类青年新潮的这种流行啊，层层的破圈啊，持续的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热议。潮流是时代发展的鲜活的注脚，也是呢迭代变迁，镌刻着一代人的一个成长的足迹。纷繁多样的流行表象背后啊，是当下年轻人日渐鲜明的一种精神的追求和价值的表达。你看，一个叫哭哭马的丑萌玩偶啊，引得了年轻人的争相竞买，三天订单是暴涨300%。然后还有为了一场演唱会，年轻人打飞的奔赴另一座城，为了喜欢的 IP 蹲守，然后蹲点守候心仪的谷子发售。从这种文化音乐到潮玩手办，从虚拟的商品到潮流娱乐，从买东西到买感觉，这种情绪消费成为了青年消费的一种新热点。那么为什么它会深受青年人的喜爱呢？来，我首先关注一下业态多元、场景鲜活，年轻人的消费啊，愈发的看重一种情绪价值，包包基础，包挂就不基础了。就在这个背包上悬挂形态各异的饰品物件，点缀穿搭，匹配心情，正在年轻人当中悄然的流行。在浙江杭州上城区延安路名创优品包挂专区可以说是人气爆棚啊，从这种经典的动漫 IP 到原创设计，品类繁多，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这个粉色限定款非常的符合我现在心情。你看货架之前，年轻的顾客小赵他就在仔细的挑选心仪的三丽鸥包挂。在他看来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物件却有着非常独特的治愈力量，包挂不仅是看着赏心悦目，也能够带来心灵的寄慰啊。而比如说不少的同龄人和他一样养成了日更包挂的习惯，用小小的仪式感来调剂我们的生活。包挂热的背后呢，是情绪消费市场的快速崛起，从以前更加侧重商品本身的实用性，到愈发的注重这个消费带来的情绪价值，只要够喜欢就愿意买单的悦己逻辑，成为了当代青年消费的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特征。你看，不仅是潮玩文创，情绪消费场景应该是持续在扩容，不断的衍生新的业态场景。沉浸式的文旅啊、非遗手作和现场演出等等体验型消费也是在逐渐的走红。来自杭州青年游客西卡，他就沉浸式的文旅的忠实爱好者，不仅呢前段时间他专程打卡了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啊，第一天观影结束之后，他就发了8条朋友圈哈，说连刷8场看到哭。

而一项市场的调查也是显示，在各类的旅游体验当中啊，情绪的价值是超过了传统观光的需求的，成为年轻人出游的首选。各类主打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模式呢，是持续的出圈。旅游啊，正从单一的看风景升级为悦身心。我们再关注跨城奔赴一场演唱会音乐节，也是当下年轻人情绪消费的典型打开方式。周五晚上出发啊，赶在周一之前返校啊，这个两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这个小薛啊，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全国各地呢观看心仪乐队的演唱会。去年的这毕业季啊，他还特意的身着学士服奔赴演唱会的现场，定格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忆。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监测和调研测算，比如说像2025年全国的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啊，这个场次呢是64.04万次，观众的人数1.94亿人次，年轻人正是演唱会、音乐节等等演出活动的主力消费人群。当然还有就是减压陪伴，寻求认同，满足自我表达和情感的共鸣。情绪消费之所以在青年的群体当中深受喜爱啊，首先在于呢，它非常精准地承接了青年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精神的需求。情绪消费越来越成为青年调试情绪、表达自我、建立社交的重要的方式了。快节奏的学业和职场的环境是情绪消费最为直接的催化剂。我们根据一项消费的报告看出啊，从情绪价值需求来看，46.8%的青年会认为情绪价值呢是缓解压力焦虑的良药，43.1%的青年认为情绪价值让我觉得我被需要了，我被看见了。比如说五颜六色的塑料小圆柱在镊子的起落之间排列组合，经过高温的熨烫啊，化作一件件精美的像素丰工一品拼豆，看似简单的手工啊，却以独特的治愈力和创造力成为情绪消费的生动缩影。这个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啊？拼豆入门比较简单，可是呢，它的可塑性特强，新手也能够快速上手，沉浸于手头的创作，让人呢快速的进入到心流的状态。从指尖拼豆和解压捏捏的乐桌面放轻松绿植到 AI 陪伴玩偶，匿名情绪树洞，各类轻量化低门槛的情绪消费的载体，为青年搭建起便捷的这种情绪出口。情绪消费呢，让青年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寻找到了松弛感，捕捉小确幸，也是调节身心的重要的方式。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为情绪消费过啊？现在其实在无形之间，你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为你的情绪去买单吧，对不对？就说包括旅游现在融合的发展，不仅仅只是以前为了去看一座城的风景而去看，更希望是在这个看风景的过程当中得到情绪上的一种治愈，对不对？无论是文创的产品，或者是我就是为了一场演唱会，或者是一个音乐节，我奔赴到了另一座城，我可能就是为了看，待一个周末，然后呢，周一上班之前还能够准时的回到我所在城市我的岗位。所以爱你老几，无论怎么样都要学会更好去爱自己，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吧，无论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喜欢手办的呀，或者是喜欢旅游的呀，又或者说是一些包包挂件啊，每一天换一下，对自己而言是一种仪式感，更对自己而言呢也是一种浪漫的自我安慰和浪漫的自我调剂。你不要忘记，其实你一直都要好好的去爱自己，好好的去讨好自己。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Easy Journey， 而是扣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3, 2, 1，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It's Showtime，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

一起下班吧，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我是知晓。今天的小尾巴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关于空调特重要的一件事儿啊。这个空调是不是真的开26度是最为省电的呢？反正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说法啊。比如说随着这个气温越来越炎热呀，这个空调呢成为大家的刚需，如何使用也成为了热搜的话题。有的人为了凉快嘛，能开多低就开多低，有的人呢始终是把这个空调啊恒温控制在26度左右，认为这样开是最为省电的，所以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空调开26度是最省电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之下呢，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的温度，哪一种方式更节能？26度恰好是人呢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舒适的温度，但是啊，并不意味着这个温度是最省电的。空调耗电量受温度、机型、能效、室外气温等等多重的因素影响，所以专家就表示，从省电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室内的温度设定越高越省电。现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大多都是变频的嘛，可以根据室内的温度来自动的调整运行的频率，所以不论是从舒适还是说省电的角度啊，都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而且啊，空调还要分昼夜不同的时间段，它的温度我们建议啊，首先日常空调的温度是在26到28的黄金区间，白天25到26体感上会比较舒适，那么夜间睇觉呢可以升到27到28，避免后半夜过冷。比如说刚刚你回到家之后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啊，快速降降温，30分钟之后呢调回到26度，避免长时间的一种低温的运行。然后可以搭配一下风扇来降温，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让体感的温度降到降2度到3度啊。比如说你的空调设28度，再加上风扇，约等于体感26度的效果。所以呢，可以把这个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这样真的是第一个，你会觉得好像这空气流动起来了，而且的确家里的体感之上会更加的舒适。如果觉得空调的风直吹在身上不舒服啊，可以设置成朝上吹嘛，或是上下摆风，这样的冷风呢会先抵达天花板，然后再缓慢向下沉降，最后均匀的扩散至整个房间，实现全屋温度的均衡。按需选择空调的温度和模式吧，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且呢不要和室外的温差过大，以免这种骤冷和骤热诱发疾病哦。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很多的资讯哈，无论是生活当中的还是说是一些情绪价值之上的，希望都能够陪伴着大家拥有一份舒适的好心情。当然在节目之后呢，想联系到我们的方式也非常的直接，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然后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将你日常的一些留言啊或者是在节目当中的想要咨询的、想要了解的、想要提供的一些宝贵的建议都可以直接的发送过来。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扫黑除恶，共建和谐幸福美好家园。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胜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

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哎，我回来啦！哎，哎呦，江边啊！啊，你放暑假了？对呀。哎，爷爷，你怎么了？哎呀，慢点，慢点，来来来，喝口水。哎哎哎，哎呀，慢点，慢点。哎，爷爷，你怎么了？
1: 没事儿，老毛病又犯了。
0: 您是不是又吃羊肉了？啊，
1: 爷爷，
0: 您不听话，医生说了，您的老肺病不能吃羊肉的。嗨。
1: 在新疆哪有不吃羊肉的？那我还算什么新疆人呢？啊！您本来也不是新疆人嘛。嗯，又在
0: 说爷爷的坏话。哪里是坏话？明明说的是实话嘛。您是苏州人，生在长江边上，所以我的名字叫江边。哎，你的名字倒过来。
1: 不就是边疆啊？啊！爷爷从苏州来支援边疆，你看看多好的名字啊！好好好，对，好名字。哎呀，爷爷，嗯，过几天我要去上海参加漫展，会路过苏州哦。
0: 哦，路过苏州？
1: 嗯，我们几个同学说好了，坐高铁去，从乌鲁木齐到上海。
0: 要坐40几个小时呢，想想我就屁股疼。嘿，江斌啊，嗯，你这才多长时间啊？当年爷爷从苏州坐火车来新疆，整整4天4夜，100多个小时呢。嘿嘿，哎，对了，啊，江斌啊，爷爷给你商量个事儿。
1: 哎，打住，爷爷。
0: 您一用这种语气说话，我就知道准没好事儿。嗯，
1: 是不是我老爸老妈又让您来劝我考研了？我才不考呢！我两年毕业了，我就跟同学合伙去做动漫工作室，我们都说好了的，cosplay
0: 才是我的事业。哎呀，江边，我这一句话没说完，你起码蹦了10句呀！嘿嘿嘿，啊，爷爷。 想跟你商量，你能不能在苏州待上几天，帮爷爷找找人？啊，找人？对，找爷爷惦记了大半辈子的人。哎呀，得有50年了。
2: 那天下午，坐在轮椅上的爷爷陷入了回忆，而我是他唯一的听众。在爷爷的讲述里，我似乎看见了那位名叫稻花的姑娘。

0: 同志，问一下，田书记家是不是这里啊？
1: 是这里啊，你是？
0: 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叫江建国，是来我们南陵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1: 知道了，那你是城里来的知青呗？
0: 啊，对。
1: 我哥去砖窑了。
0: 哦，
1: 我哥就是你说的田书记。
0: 哦，好。
1: 哎，他回来了。哥，你惦记的知青来了。
2: 哎，欢迎。
0: 哎，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哎，田书记，哎，你好，我是江建国。
2: 你好，你好，你好。哎，进屋坐，进屋坐。
0: 哎呀，好好。
2: 大花，
1: 哎，
2: 给江同志倒杯水啊。
1: 哦，好。
0: 哎，田书记，您别客气，我可不是来当客人的。
2: 哎呀，
1: 江同志，来喝水。
0: 哎。

0: 谢谢。
1: 那个什么，江同志啊，我呢，我虚长你几岁啊，我就叫你一声江老弟。
2: 哎，田大哥，
1: 哎，江老弟，那我就直说了，是有这么个紧急情况啊。公社呢，想在我们村的草鞋山西边办一个砖瓦厂，给了一台柴油发动机，但村里面没人会用啊。公社就讲了，要是我们村接不下这个事情，那砖瓦厂就得换到别的村了。我听说你读过机械学校，你会不会啊？
0: 啊，那什么，
1: 啊，你不会啊？
0: 不，我会，我当然会，就是那个柴油发动机，对吧？
1: 哎，对的，哎呀，对，哎呀，太好了，哎呀，大哥，建国兄弟，哎呀，我就知道你可以的。那这样，你稍微等等啊，我马上去公社，我跟他们讲，砖瓦厂就扎根在我们南陵村了。豆花，
3: 哎，哥，
1: 你呀，带建国兄弟去砖窑看看，顺便呢，在村里面转一转，让大家伙相互认识啊。
3: 哎，好嘞。
1: 哎，我先走了。
3: 走吧，江建国同志。
0: 哎，好，走。
3: 爷爷，等一下啊，我先接个电话。
4: 哎。
3: 喂。哎，对，是我。哦，我的车票要改签。我要在苏州待两天。好，就这样，拜拜。爷爷，应该吃药了。来，慢点啊。
4: 江边啊。你真愿意帮爷爷找找稻花？
3: 当然愿意啊，您勾起我的好奇心了。爷爷，你快接着说，告诉我后来发生了什么呀？
4: 后来呀、
3: 江建国。
2: 啊。哎，稻花，吃饭了？
3: 啊。那这是你的，拿着。
2: 好，
3: 你翻翻下吧。
2: 荷包、
3: 啊、
2: 荷包蛋，
3: 你快尝尝好不好吃。
2: 好吃，真香。哎，等会儿，我们俩一人一袋、
3: 啊、不要，我吃过了。
2: 哎，毛主席说了，撒谎不是好同志。
4: 那这把给你。
3: 好吃，
2: 特别好吃。
3: 江建国，你跟我说说你们机械学校呗，那里面收不收女的？
2: 我哪知道，我一天都没去成。
3: 什么？那你是在骗我哥了？
2: 不是，那个不是，大华，你听我说啊，那天我不是看田大哥着急了吗？所以我就……
3: 那你也不能骗人呢。你刚才还说毛主席说过，撒谎不是好同志。
2: 对，撒谎是我不对，但那什么，柴油发动机是不是我给开起来的？
3: 是啊。
2: 是不是因为我能开起来，所以我们村才有了砖瓦厂的？
3: 是啊。
2: 我们村是不是特别需要这个砖瓦厂？
3: 是啊。
2: 哎，那就行了嘛，你管我上没上过机械学校呢，是不是？
3: 你说的也对啊。哎，不过你没上过机械学校，怎么就会捣鼓这个发动机了呢？
2: 我聪明呗。哎，我从小就爱拆东西，逮着什么拆什么，没少挨我爸揍。还有，我家隔壁有一个旧书店，看门那个老大爷眼神不好，我经常溜进去看书，那些跟机器有关的，讲各种零件的，都被我翻遍了。
3: 真的？
2: 后来我是准备上机械学校来着，但是还没开学，那学校就停课了，所以我这一天都没去成。
3: 哎呀，没去成也没什么，我觉得你这么聪明，去不去都成。
2: 是。哦，对了，历史书我也爱看。对，你知道那个北京人吗？
3: 当然知道啦，那北京是我们的首都啊，那北京人就是我们首都人啊。
2: 不，那不一样。我跟你说啊，在北京有个叫周口店的地方，那里面发现了好几十万年以前的人的头盖骨。

0: 些人他们叫北京人。啊？还有啊，你知道河南吗？
1: 知道啊。
0: 那有一个地方叫小屯，挖出来好多青铜器。
1: 哇！
0: 还有，那个，
1: 糟糕，我哥来了，我走了。
0: 哎，你大花啊，晚上我们继续捉黄鳝去，我就不信我一条都捉不到。
1: 行啊，这个我肯定比你厉害。
0: 好，
1: 我先走了。
0: 别忘了啊！
2: 别走，兄弟。

0: 爷爷的回忆在这里停下了。那天傍晚，他对着天边的夕阳久久沉默，他在想什么呢？他和稻花之间究竟还有些什么故事？后面几天爷爷都没有再谈这件事，直到我走之前，爷爷说一切的答案都需要我去草鞋山寻找。庭院社区，哦，这里应该就是以前的南陵村了吧。1-1
1: 本台消息，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既标志着草鞋山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也标志着草鞋山所蕴含的文化瑰宝将走进大众的视野，这里将逐步成为探源江南文明的首选地。
2: 谁呀？
1: 成为一张展示苏州文旅融合的金。
3: 大爷，
2: 姑娘你好，你好。
3: 我想请问一下，田水根田老书记，您认识吗？
2: 我就是。
3: 田老书记您好，您好。
2: 你好，
3: 我叫江边，我爷爷叫江建国，70年代在您这里当知青，开柴油发动机。
2: 江建国。建国啊。我记着，那你就是他孙女了。
3: 对对。
2: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呀，好多年了。你爷爷他怎么样啊？
3: 田书记，我爷爷他挺好的。哎，就是他不能走路，所以他不方便回来。这是我爷爷给您带的礼物，都是些新疆的特产，巴旦木、葡萄干、和田枣。
2: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建国太客气了。哎，你说他不能走路，他腿怎么了？生病了？
3: 不是生病，爷爷是为了救两个孩子，在冰湖里把腿给冻坏了。
2: 哎呀，建国一直是个热心人呐，是个好人呐。哎，来来来，尝尝我刚泡的茶啊。
3: 谢谢。
2: 怎么样啊？
3: 真好喝。田书记，我呀是来看看您，顺便想跟您打听一下过去的事儿。
2: 过去的事儿
3: 啊？
2: 跟你爷爷有关的？
3: 对，刚听您手机里说到草鞋山，我爷爷他也老提草鞋山。您就跟我讲讲这个吧。
2: 好啊，今天是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建成的日子，我正拿手机看直播呢。说起来啊，这个事儿跟你爷爷还真有很大的关系呢。要是没有他，可能就没这个遗址公园喽。
3: 真的？我爷爷这么厉害？
4: 我们公园有秘密，我们公园有秘密。这是啥？哎呦，这边还有呢。哟，这还不少呢，这。不对，哎，这不对啊！

0: 田大哥，田大哥，
1: 哎，哎，怎么了，建国兄弟？
0: 你看看这些是啥？
1: 我看看，这，啊，嗨，这就是些破陶盆啊，这破陶罐嘛。我们草鞋山这边总能挖得到的，
0: 总能挖到。
1: 嗯，
0: 然后呢？
1: 然后什么？那小的就当烟灰缸，那大的嘛就洗洗干净当香炉好了。
0: 不是，大家就没想想为什么草鞋山经常能挖到这些东西？
1: 这有什么为什么的吗？
0: 不是，田大哥，我在书里看到过，古代人的宝贝好多都埋在地底下，我们这边经常能挖到这些，那真说不定就有什么大的，那个叫什么大的考古价值。这些宝贝可都是国家的，
1: 国家的
0: 啊！
1: 哟，那可不能随便处置了。这样啊，建国兄弟，
0: 哎，
1: 你先通知砖瓦厂停工，我现在就去公社汇报去。
0: 好，我马上去。各位乡亲，紧急通知，砖瓦厂暂时停工。
2: 张建国，
0: 啊，
2: 张建国。
3: 请大家等待下一步通知。
0: 大华，你怎么来了？
2: 江建国，为什么停工啊？出什么事了？
0: 啊，没出事儿。对了，那，这个东西你以前看到过没有？
2: 见过呀，那我家里还有一个呢，比这个还要完整。哎，你也应该见过，就是灶台边上的那个盐罐子呀。
0: 什么？
2: 嗯，
0: 那个满身油灰的罐子也是地里挖出来的？
2: 对啊，是有什么不对吗？村里好些人家都有，就是他们的都缺胳膊少腿儿。
0: 哎呦喂，这草鞋山地下可能真的有宝贝
2: 啊！
0: 道华，赶紧的把你们家那个盐罐子去换一下，旧的洗洗干净。
2: 为什么呀？
0: 你快点，你快点，我帮你洗。
4: 在田书记的讲述里，我的爷爷江建国是草鞋山遗址的大功臣，也正是那次汇报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没多久，省里派来了考古工作组，其中有个叫年青山的年轻人。
2: 同志，上船吧。
5: 哎呦，哎呦，好晃啊！
2: 同志，你别怕，你眼睛看前头。
5: 不行，太晃，我
2: 我拉住你了，你抬脚就行。
5: 好，
2: 来，
5: 好，
2: 行了。
5: 哎呦，不好意思啊，让你看笑话了。
2: 哎，没有，
5: 我这个人有点怕水。
2: 同志，你这哪是有点怕水呀？我看你是非常怕水。
5: 对对，非常非常。哎呦。重新认识一下，南京博物院的严青山，
2: 南陵村的田稻花。
5: 幸会幸会。哎呦，
2: 小心。哎呦，严老师，
5: 哎，
2: 您在写什么呢？哟，是张画，这是画的我。
5: 不好意思啊，这个工作习惯，看到什么都想画下来。
2: 那您这画能送给我吗？还从来都没有人给我画过像呢。
5: 哦，当然可以。哦，我再润色一下啊，稍等。
2: 啊，
3: 稻花。
2: 哎，严老师，我们到了。
5: 啊，还要踩那个木板上岸吗？
2: 不用不用，这次有台阶的。
5: 哦，那就好。
2: 嗯，
3: 稻花，快点，田大哥遇到麻烦了。
2: 什么？我哥？
3: 啊。
2: 哎，不对不对，严老师，你慢点走。
3: 哦，他就是省城来的专家。
2: 对呀。
3: 哎，那赶紧一块儿去。
2: 哎，
3: 来来
2: 慢点，
3: 哎，快，好。
6: 哎，乡亲们，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能同意。
7: 说是啊，太莽撞了。哎，田书记，哎，我们乡里乡亲的，你跟我们说句实话，草鞋山是不是藏着玉草鞋啊？
6: 对，
7: 哎，到底有没有呀？
8: 哎呀，乡亲们，
6: 哎呀，美芳啊，你说的什么御草鞋，这没有的事情呀。
7: 怎么没有呢？我可是土生土长的草鞋山人，那首儿歌啊，哎，我们都会的。草鞋山上的御草鞋，挖到了可是能赛神仙呢。
6: 哎，林美芳啊，你不要散播封建迷信好不好啊？
7: 田书记，我林美芳没文化，可是眼睛可好使嘞。前段时间啊，开柴油机的小江在咱们草鞋山上挖到了东西，所以砖瓦厂才停的工，你说是不是？
6: 哎呀，是是，但是那个是……
7: 那就对了呀。听说啊，这几天还有省城的专家要来，是不是吧？
6: 是，可是那专家
7: 那就是有宝贝，哎，就是有宝贝，不然怎么有省城的专家要来呢？大家说是不是？
8: 美芳说的有道理呀。
6: 哎呀，
9: 兄弟
6: 们，
9: 你说句实话嘛。
6: 就是、啊、
9: 为啥要来咱们
6: 田书记，你给我们讲个明白嘛。乡亲们，乡亲们呢，听我说两句好吗？啊，乡亲们，我是南京博物院的严青山，听说咱们草鞋山发现了文物，所以来了解一下情况的。
7: 哎，严同志，
6: 哎，
7: 那个文物是不是就是御草鞋呀？
6: 这位大姐，御草鞋只是一个传说，我说的文物大家可能都看过，就是地里面挖出来的那些陶豆啊、陶鼎啊，简单来说就是那些陶罐子。
10: 陶罐子？
6: 哎，
10: 陶罐子我家有啊。
6: 是吧？
9: 没有啊。
6: 是的，乡亲们，其实在我们脚底下可能藏着很多的东西，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10: 哦，
6: 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们在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是怎么吃、怎么住、怎么过日子的。
10: 对对对对，
6: 乡亲们，你们想想，要是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吧？
10: 对对对，
7: 那就是说得往下挖呗。
6: 对，得往下挖。
7: 我们乡下人啊，不如你们城里人有文化。
6: 嗯，
7: 但是呢，有个事儿我们可是知道的，这地底下可是有着魂灵头的。
6: 哎呀，林美芳啊，你好了呀，我看你需要好好上上思想课，你封建迷信没完没了了。
5: 乡下们这么想可以理解啊。
10: 哎，田书记啊，你刚才说还要我们出人去帮着挖吗？
6: 啊，是的，乡亲们，我们现在还需要30个人啊。
9: 哎，田书记，那田里的活怎么办呀？那工分怎么算啊？
7: 哎，对呀，田书记，我们家呀上有老下有小，男人嘛又是个病秧子，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5: 哦，是啊。
6: 哎呀，这个乡亲们，乡亲们不要担心，我们考古队征工也会算工分的，不会让大家。
1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2: 看见青松，
11: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3: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4: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8: 是什么？
1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2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
0: 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

0: 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氏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经济类访谈节目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当前海南正以数字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近期龙腾科辅科技项目申报辅导、龙华专精特新、新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路演专场等活动在复兴城成功举办，为企业搭建政策对接、资本对接、产业对接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助力数字经济企业做优做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会长刘腾飞做客自贸港经济在线。刘会长你好。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自贸港经济在线和大家一起交流。
6: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会长刘腾飞做客演播间，解读海南向数图强核心战略，介绍协会政企桥梁与一站式企业服务职能，分享龙腾科辅专精特新路演活动实效，展示 AI 低空经济、游戏出海等技术转化典型案例，阐述政策对接、数字出海、专家智库等未来规划，展望2026年海南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
9: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

0: 再播出。
1: 五项图强是海南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提出的核心发展战略，那中间呢，橡树图强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而且这一环呢跟您的协会息息相关。节目一开始呢，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协会的基本职能是什么。
2: 海南省树经济协会是在民政厅注册，有省工信厅等主管部门指导的一个非盈利性社会组织。在自贸港树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协会扮演着比较重要的政企桥梁的角色。一方面呢，我们是向政府传递企业的真实诉求，同时助力政策的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联动政府、园区、金融机构和产业链伙伴，将自贸港的红利政策精准地传递给我们的企业，同时构建一个良性互动的生产业态。
1: 说到这里呢，近期你们主办的两场活动，媒体呢也是争相的在报道。这里呢我要特别的说一说龙腾科府科技项目申报辅导，以及包括专精特新路演专场。那从字面上来理解呢，一个其实就是类似于辅导班这么一个性质，
2: 企业赋能。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路演，各个企业通过这样的方式拿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这两场活动外界特别的关切，有没有达到你们预测的效果？
2: 从实效方面来讲，可以说是双向奔赴的一场活动。
1: 嗯，
2: 在龙城科府的专场中，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行业专家，针对企业对政府政策解读的一些疑惑，以及企业一对一之间的诊断，帮助企业了解并真正正正的拿到了一些政策的红利。
1: 嗯，
2: 那在专精特新的路演专场活动中呢，我们是集中展示了辖区内8家企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直接为他们与创投机构、银行以及产业资本搭建了高效的对接链路。通过这种政策辅导和资本对接的双轮驱动呢，也是我们真正实现了让企业带着问题来拿着方案走的一个目的。
1: 我简单来理解就是这两场活动其实就是您刚才强调的一个桥梁的作用。
2: 对，
1: 一方面呢，通过这样的一种集中培训的方式，让一些企业可能能够得到这样的一对一的现场的问答。
2: 对对。
1: 除此之外，我们这个专精特新企业，如果是进行这样的一种路演的方式，把自己的一些新技术、新成果，甚至包括我们也可以链接一些金融机构在现场，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接洽。
2: 是的。
1: 说到这里呢，我对这个主题特别感兴趣，叫以新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这些年呢，大家也特别的去关切这样的一种发展的趋向，尤其是海南以前所未有的这种开放的姿态，还有创新的活力，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你们目前，你们数字经济企业在技术转化呀、成果转化呀等等方面，有没有哪些比较典型的案例？
2: 哦，这个是有的。
1: 嗯，
2: 目前海南的数字经济呢发展非常的有活力，特别是在四新产业以及游戏出海、数据跨境等方面亮点比较突出。第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一个发展，因为这几年就像现在 AI 工具的大火吧，就会导致现在很多的企业它面临数字化的转型。就像飞流智能，他们现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去做一些低空的无人机的巡航或者是巡查的一些作用。
1: 嗯，
2: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游戏出海嘛，游戏出海现在其实海南这边的企业，像陵水那边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企业，大部分现在目前做的是像AI 的漫剧或者 AI 的真人短剧。另外一个企业呢，他们做的是3D 的模型打造，就是说比方说前一段比较火的那个游戏叫黑悟空神话，也是这个公司做的一些大数据的模型建造。第三个就是星宙之行，它是海南的第一单数字资产，外来的数字资产的一个建模型的打造。所以说这也表明着海南的数字经济从简单的模式创新变成了我们是有一些真正的技术支撑的一些创新。
1: 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的转化，它实现了一个跃迁。
2: 对，
1: 可能之前只是简单的某一环，而现在呢

0: 们去掌握更核心的技术。
1: 对，就像原来的粘贴复制一样的，但是现在是我们是自主研发的一些工具。
0: 好，说到这里呢，你们协会也让很多的一些数字企业亲切地称之为娘家。那既然是娘家，那也要有一整套的服务，让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认可度。这里就说到你们给企业提供的政策对接、资源对接、品牌推广、融资赋能等，叫一站式的服务。那好，这一站式的服务具体是怎么落地的？
1: 哦，我们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提供的一站式服务呢，它不仅是一个口号，更是一整套完整的落地机制。在政策上呢，我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转发政府的文件，那我们大部分会做一些企业之间的沙龙，邀请一些行业的专家去深度的解读我们的一些双十五的政策，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我们也会。组织线下的企业的一对一的沙龙，去做一些专家的讲解和政策的拆解，指导企业如何去界定实质性运营，同时享受着政府的一些实质性的优惠政策。
0: 您刚才的表达呢，其实恰恰就说明了你们协会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于降低企业，比方说针对政策呀、场景啊、数据啊，甚至人才啊等等，这样理解和捕捉的难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里具体到一些我们海南的部署，比方说人工智能加、智慧海南、数据要素市场化等等。针对这些方面，协会能够帮助企业怎么能够抓住机会，甚至开辟新的赛道。
1: 哦，那海南近期也发布了海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的一个行动方案，那我们也为我们协会其实也指明了方向。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就是引导企业围绕海南的五项图强的战略，特别是像素图强的一个布局。我们会引导企业利用海南独特的上天入海的场景优势，比如在商业航天领域参与卫星的数据解译，在深海科技领域呢也会参与到。海洋的预警大模型的开发，同时呢，针对数据要素市场化，我们会鼓励企业用好海南的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优势，比如引导企业去建设基于可信数据空间的多智能体协同网络，或者参与热带农业等特色行业的高质量数据采集和建设。那协会也会积极地搭建中视平台和测试场，降低企业进入数据化转型或者是数据化发展的一个门槛。
0: 一方面呢，帮助企业能够去把政策语言转化成，商业机会，甚至包括，因为您要知道，一个企业如果是单打独干的话，它成不了生态。所
1: 对。
0: 以说呢，你们企业致力于就是把这样的一些企业，通过一种链接集中到一起，极有可能会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说到这里呢，像针对一些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中小科技企业方面，协会在下一步还有哪些重点的计划或者是活动，能够满足他们的一些诉求？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将会持续地深化龙腾计划。除了常规的路演和科普，我们计划推出更多细分领域的活动。第一个呢，我们会建立一个专业的数字化经济专家智库，为中小企业提供常态化的技术诊断和战略咨询。第二个呢，是开展数字出海的一些活动，利用自贸港连接东盟的地理优势，带领企业组团出海。那同时呢，参加一些国际的数字展会，拓展海外市场。第三个呢，我们也会不断地去完善中小企业的服务体系，聚焦技术转化难的问题，联合高校或者说是一些科研院所，推动更多植物科技成果的赋能改革案例的落地，让企业的创新活力充分地涌入到数字化常态的市场里面去。很多那种中小型的创新企业，他们对自己本身的技术优势也不是很了解，或者是他们在基于自身在市场化的竞争中，他们的竞争力他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是去搭建一些，利用协会或者政府的一些资源，在海南搭建一个专家智库，常态化的对企业做出一些辅导和战略的咨询，方便的大家会更加的清晰。
0: 这个专家库现在有没有一个？

0: 个雏形，还是说未来是个怎样的计划，要打造成怎样的一个体量？
1: 比方说现在数字经济专家库这个板块，包括低空经济的一些战略的专家，我们是准备联合深圳那边的一些专家，或者说是香港的一些专家，去来到海南，邀约到海南，去做一些线下的沙龙，因为目前海南的数字经济产业它发展，包括专家智库这个板块，它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不是太完善，我们需要向深圳或者香港的地方去做更多的交流和学习。
0: 对，好，这是一个就是说的专家库。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有效的举措？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数字出海这个板块。数字出海目前，因为今年国家的战略是品牌出海和产业出海，但是品牌出海和产业出海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具呢，就是跨境电商。那结合海南自贸港这边的一个战略，无论是地理优势还是战略优势，那我们可能就是会让我们海南的一部分企业带领他们组团去出海，去到东南亚实地考察，看当地有没有适合利用我们海南自贸港数字产业或者是跨境数据的一些工具，去真正的帮助我们当地的企业去做到品牌出海和产业出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想去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中小企业的服务体系。这个服务体系，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也是一家企业，但是我们企业现在如果说就像刚才你讲的，我们去做一些技术创新，或者是购买一些这种数字化的转型工具的时候，其实它的成本是很高的。那我们可能想是联合海南的一些高校，比方说像海大或者是一些研究院，我们前期做一些尝试性的技术的突破，完成一些案例出来之后，再用把这些案例去赋能到我们的企业，那可能会更加的快速的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帮他们降低一些他们企业创业的风险。
0: 眼下呢，我们结合两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一个呢就是15/5开局之年，另外呢也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今年呢我们的发展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结合当下整个背景，您对海南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有哪些美好的期许？
1: 那2020年呢，我个人认为海南的数字经济将会迎来了一个爆发期。那我的判断是基于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是海南数字经济实现从规模扩张到系统重构的一个转变。因为现在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它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政策的，比方说双15的政策，比方说我们的 EF 账户，海外投资，企业对外投资它，免征企业所得税，那会很。包括一些低税率的政策，以及数据安全有序的流动，随着这些政策全面的落地呢，它会有越来越多，全国各地优秀的数字经济的企业，或者是创新的企业，以及 AI 的企业，他们来到海南。那这部分人才来到海南之后，它势必会推动海南的一些发展。
0: 是的，我们也特别的乐于看到，通过数字产业的发展，能够全面的赋能，智慧海南的建设，以及我们说啊，五项突强当中，项数突强啊，跟我们协会又精准的挂钩。说到这里呢，通过我们本期节目，也想请您给一些有意向投资海南、落地海南的朋友，您有哪些诚意的邀请？
1: 好的，那我想说，海南自贸港是一片充满机遇的热土，这里有最优的开放政策、最好的生态环境，以及最包容的创新氛围。无论你是想深耕国内大市场，还是想通过海南自贸港走向更大的一个国际舞台，这里都是你最好的选择。我代表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诚挚邀请全省乃至全国的数字经济企业。创业者和投资者来到海南，扎根海南，让我们携手并进，共享自贸港红利，共创数字经济美好未来。
0: 我们也特别的乐于看到，通过数字经济企业的发展来助力我们智慧海南的建设，同时呢，也能够有效的推动向数图强战略的实施。从政策辅导到资本对接，从技术创新到产业赋能，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正当好政企桥梁，做好企业娘家，为自贸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我们也特别期待更多的企业拥抱数字浪潮，共享发展机遇，共同打造海南智能。

经济新形态。再次感谢刘会长啊做客自贸港经济在线。朋友们，本期节目就跟您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解锁了过没见的满地的刷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住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未知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的空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

0: 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果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

0: 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